0: 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200-300公里飙到了700-800公里，充电速度从1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七八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五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勤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可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30%充到了80%，速度最快。80%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20%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80%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 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歌而行，一路有你。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

汽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自咬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46284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到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你也许并没有认真的生活。

工作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情。假如有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跟大多数一样，我也曾经希望早点退休，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却依然在工作。为什么人们希望早点退休呢？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养家糊口。如果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就可以早点退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这谈何容易啊？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干着自己并不愿意干的工作，越活越不开心。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可他们依然在工作。我认识一位叫苏西·史密斯的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每年呢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讲课，每次见到她都感觉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活力。为什么苏西·史密斯能够享受工作并且越活越开心呢？

2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游学业务，当时呢，请了一位叫阿周的台湾资深导游和我们同行。那个时候，阿周已经60多岁了，还在满世界的跑。本以为他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工作，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开着奔驰住豪宅的富翁。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享受人生，还要出来和我们东奔西跑这么辛苦呢？”他乐呵呵地说：“你觉得我辛苦吗？我不觉得呀，你们花钱请我满世界玩，我觉得很好呀，我根本没把它当成工作。”我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像个老顽童，天大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我想他是真的把工作当成了玩乐。和大家相反，当时的我虽然在周游世界，整天游山玩水，却常常感到疲惫，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旅游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并不能像阿周那样把工作当成玩乐。

什么有些人能把工作当成玩乐，而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当中苦苦煎熬度日呢？几年前，我初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突然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那天公园里呢，恰巧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看见赛道两旁百花盛放，我突然有股想跑步的冲动。第二天早上，我便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中央公园的跑道实在太美了，到处呢都盛放着樱花、海棠、玉兰。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花。当天跑完全程，成绩呢是1小时16分。因为不是专心的跑出成绩，休息两天之后，我再次的尝试。这一次呢，没有赏花看景，专心跑步。可两次跑步的成绩差的并不大，仅相差几分钟而已。这次跑步让我回想起十几年前上的课程，老师对我说的那番话：你整个人只活出了一个成人的状态，心中只有目标，完全没有儿童的活泼，也没有父母的爱心，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说实话，他当时问的话让我哑口无言。那个时候的我做事呢以目标为重，心中当然只有工作了，凡事冷静又理性。我一直为自己做事高效而自豪，却没想到在高效的同时，人生不知不觉当中也失去了很多。我失去了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伯恩把人的内在它分为5个部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爱心父母。一个人天生对别人是具有爱心、支持、肯定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批评父母，这个部分呢会促使我们批评、贬低、禁止、惩罚和控制他人。第三个部分呢是成人，成人我的状态比较理想、客观和没有什么情绪，以现实为基础，并以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第四种呢是顺从儿童，自卑懦弱，容易顺从别人，会显得幼稚，感到软弱无助，会迎合别人的期待。第五个就是自由儿童了，像孩子般天真活泼快乐自在的部分。

人认为呢，一个人的内在一般会同时具有上述的五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某些部分呢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强化，而其他部分呢就会被压抑。以我为例吧，因为生存的不易，我的成人部分早早的被强化了。我们再预习一下，成人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会用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考对待他人哦。那与此同时呢，我的自由儿童部分在生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就被压抑了，于是呢我只活出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失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很多乐趣。以前的我一直认为玩乐会耽误正事，但从阿周身上我看到了，正是因为他善于玩乐，他才能带给我们快乐。正因为他们能够随时的处在玩乐的状态，才能更好的保持自己工作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导游，收入一般是其他导游的好几倍。这次跑步的体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当年老师对我的教导，只要路程足够的长，赏花看景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因为一路上欣赏美景，让旅程也充满了乐趣，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快乐的。而当我们只专于目标的时候，就会忽略旅程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越做越累，越累越不想做，只盼着早点退休，那何来快乐可言呢？工作也是如此。

快乐的人生意味着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快乐的。工作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工作不快乐，那三分之一的人生基本上就白活了。如何才能快乐的工作，享受工作呢？我想已经从我跑步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了。如果跑步只是为了跑步，那跑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同样呢，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工作，那工作将何等的乏味呢？阿周之所以在退休的年龄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能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从工作当中找到乐趣的方法其实很多，其中一种叫庆祝。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呢，就已经懂得用庆祝这一词来形容对生命的感恩了。部落群体当中，人们会在火堆旁起舞，或者用歌曲传情。后来呢，我们发明了节日，用来庆祝一年耕耘后的成果，感恩天地的同时呢，也分享幸福的喜悦。但如今呢，真正会庆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方面呢，是因人们总是习惯把焦点呢是放在负面事情上，习惯于指责和质疑，总是去看那些事情不够好的一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对吧？好像每天看到他都是唉声叹气的，一进门打招呼是开心的，只有他唉。或者呢，你的朋友经常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不开心的事儿，他总能发现。当我们总认为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不够好的时候，你想想，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庆祝呢？第二是呢，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过去。当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评判人物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方式其实已经是固化的。面对一个固化的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孩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快乐的状态，是因为在孩子眼中，他碰到的每件事儿都是新鲜的。只有那些新鲜的人和事儿，才能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愉悦，由内而外的感受到愉悦，自然而然的手舞祈祷。我想这也是古人喜欢庆祝的原因吧。而现代人的某些庆祝方式，不过是借热闹的场合掩盖寂寞的心罢了。即使你能感受到快乐，也只是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而获得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只有由内而外升起的愉悦感才值得庆祝。愉悦来自收获，也是来自成长。如果你的生命都是老旧的、一成不变的，你就感受不到愉悦的。如果呢，你一直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总用挑剔的眼光去批评、质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儿，哎呀，甚至是整个世界，你很难会有愉悦感。这也许就是很多现代人越活越不开心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不甚完整，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不完美，释放内在的自由的儿童，去感受、去改变、去成长，如此呢，才能享受生活、快乐工作。那如何改变呢？其实我们不妨尝尝下面的几个方法。

点呢是有意识的把焦点放在收获上。事情呢它总是有多面性的，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获得某些收获，至少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学习和成长就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地看到你的收获，你自然会像孩子般那样开心的。

第二呢，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些庆祝活动吧，尝试用有趣好玩的方式工作。就像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样，向目标努力时不忘停下来赏赏花。我们的人生足够长，偶尔停下脚步去欣赏美景，感受喜悦和安宁，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生目标的达成。

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布莱恩特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家等相关的人员指出啊，庆祝可以让忙碌的生活暂时的停下来，打开我们感知的大门，有利于身心健康。当我们停下来细细品味喜悦滋味的时候，就为自己筑起了抵御压力的堡垒。即使一次小小的庆祝，也真的能够滋养我们，让积极的情绪在身体内不断的增长，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对待日常的压力。要学会庆祝，必须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为什么孩子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了，对吧？所以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

焦虑就会让我们聚焦在生存，失去了生活。不会生活的生存只是一种低质量的生存，而庆祝既是对生活的奖赏，也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补偿。当你开始习惯于庆祝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退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将处处充满乐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我是鸿雁，祝大家这一天都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将会在7月2号到7月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展出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近200家企业，超过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积极参展。在这里，众多的汽车品牌云集，近期热门车型近距离体验，一站式对比选购心仪座驾，还能够解锁丰富的汽车消费场景体验，沉浸式的感受汽车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据了解，在本届展览当中，各界展台互动娱乐休闲和亲子玩乐活动将会在会展当中进行精彩的展现。恰逢世界杯比赛期间，现场还将会举办情动观赛季车球生活潮玩派对活动，以汽车加足球趣味互动方式打破传统观展的边界。另外，车生活样板间集市将会首次登陆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将汽车深入旅行、宠物、音乐、职场等各类生活场景，向大众传递对有车生活的美好改变。同时呢，青少年卡丁车之旅则是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体验活动，从基础原理到车辆构造，带领少年们在实景中探索速度的奥秘，昂扬青春的梦想。据了解呢，展会将会全部的采用电子参观票免费参观，不设实体门票。为减少现场排队的等候时间，建议所有观众提前的通过小程序进行预约注册登记，现场凭借有效证件实名进入现场参加展览。

在下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首先来聚焦极客。日前极客汽车官方发布极客亮相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车展，其中极客009光辉版和极客9X在马来西亚市场正式的开启了预售。据网传消息，极客9X在当地的预售价格为8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32万元，极客009光辉在当地的预售价格为60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99万元。

可能您会注意到这个定价呢比国内要贵出很多，但需要知道的是，邮轮适配、国际物流、本地营销等成本呢都进一步提升了汽车的定价。换一个角度来看呢，极客此举或亦将009光辉对标雷克萨斯 LM 等顶级的豪华 MPV， 延续品牌的高端路线。但至于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仍然有待观察。对于中国品牌出海而言，如何平衡税制的壁垒与定价策略仍然是绕不开的课题。极客官方表示，未来极客将会持续的深耕马来西亚市场，以更加丰富的产品矩阵和更卓越的服务体验，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元的智能豪华出行选择。另外呢，就在刚过去的618，极客发布了9系双旗舰全球化出海战略，并且宣布极客009光辉右舵版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登陆中国香港市场。

我们再来聚焦阿维塔。之前呢，记者从阿维塔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SUV 阿维塔 07L 的内饰官图。作为阿维塔07的衍生车型，其主要针对于轴距进行了加长，从此前的2940毫米增加到了2990毫米，并且增加了三电机版本。通过内饰官方图片来看，该车整体延续了阿维塔07车型的设计思路，继续采用15.6英寸中控屏、35.4英寸全景星环屏以及双6.7英寸流媒体外后视镜。同时，该车型呢还配备有手机无线充电、氛围灯以及英国质保音响。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整体延续了阿维塔品牌家族的设计风格，在动力上将会继续提供增程版和纯电版的车型。其中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231千瓦，三电机版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13千瓦、200千瓦和200千瓦。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197公里和270公里，纯电版车型单电机版最大功率为305千瓦，三电机版每个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小米。近期呢，有网友拍摄到小米即将发布的增程式 SUV 的谍照。谍照车呢，带有可升降车顶帐篷的设计。这种可升降式的车顶帐篷的核心优势在于日常低矮，不扰通勤，露营时呢可以完整的拓展居住的空间，能够进一步提升 SUV 的应用场景边界和使用上的灵活性。通过谍照来看呢，车顶帐篷采用的是前高后低的设计，四周呢是带有防蚊透气的多层面料。预计这个车顶帐篷呢，炼厂版将会采用电动开闭的设计，并且呢会和车辆进行联动，实现一些创新式的功能。小米这种官方设计的产品和车辆连接将会更加的紧密，能够利用多媒体系统进行状态信息查看或功能的控制，还能够进一步接入小米的人车家互联生态，智能化程度是后装产品难以超越的。小米作为新进的整车企业，又在消费电子和白色家电市场深耕了多年，已经逐步的构建起了人车家一体化的成熟生态。开发汽车周边可以让小米汽车产品进一步融入到已有的生态系统当中，实现用户体验的提升和功能应用的创新。无独有偶，在搭载车顶帐篷的小米增程式 SUV 谍照曝光不久之后呢，小米车载的海绵充气床垫预期版就在日前正式开售，售价为899元，进一步拓展了其汽车户外周边产品的类别。

这款全新的充气床垫为预期车型量身定制，针对后排座椅放倒后和后备箱之间形成的高度差进行了专项的优化。据了解，在充气之后呢，床垫的主体头部厚度为5厘米，尾部厚度为11厘米，能够有效的填平高度差，获得平整的休息空间。我们再来聚焦华为。日前，隐望智能正式发布调价公告，表示华为乾坤 ADS Max 高阶智驾包限时优惠将会在6月30号正式的到期。自7月1号起，官方指导价格全面上调4000元。迪迦车企补贴后，用户终端到手价格预计上涨4000元。由于选装城市 NCA 领航功能的消费者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抄底窗口。

据了解，华为乾坤 ADS Max 官方基础定价长期为36000元。此前，华为官方放出4000元的官方限时优惠，售价呢是降至了32000元。同时，合作车企普遍提供了价值20000元的购车权益抵扣，双重优惠叠加之后，用户实际到手价格约为12000元。在7月1号，官方4000元的优惠取消之后，指导售价恢复到36000元。若车企20000元补贴政策不变，消费者最终买断成本将会升至16000元，单次选购多支出人民币4000元。

另外据了解呢，本次调价覆盖全系需要付费选装的 ADS Max 高阶版本的车型，包含鸿蒙智行、问界、智界、享界、上界、启境、逸境以及阿维塔、蓝图、方程豹、豹八等车型。另外呢，有三款产品不受本次调价的波及。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汽车的钥匙种类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汽车的钥匙种类都有哪些呢？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钥匙有机械钥匙、遥控钥匙、触摸液晶屏钥匙以及智能手环钥匙、卡片钥匙、蓝牙钥匙等等啊。那么无论呢是任何种类的钥匙，基本功能呢都是打开车门和给车辆充电。部分遥控和触摸液晶屏的钥匙呢可以实现自动泊车。

首先呢，最为传统的就是机械钥匙，这是一个金属的钥匙棍，用最为经典传统的原理。钥匙和锁孔之间的相互咬合来实现车门的开启以及机动车的发动。另外一种呢是遥控钥匙，它指的是不用把钥匙插入到锁孔当中就可以远距离的开门和锁门。最大的优点呢是不管白天黑夜无需探明锁孔就可以远距离方便的进行开锁和闭锁。它的原理呢是从钥匙内部发出了微弱的电波，由汽车天线接收到该电波信号，经电子控制器 ECU 识别到信号的代码，再由该系统的执行器进行启闭锁的动作。该系统呢主要是由发射机和接收机两部分组成。还有一类呢是触摸液晶屏钥匙，它指的是在遥控钥匙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块液晶触摸屏幕，能够实现常规的开门锁车的功能，还能够实现自动泊车、查看车辆信息等功能。那么触控液晶屏的钥匙能够为车主带来更加多的操控空间，而且外观科技感十足，颜值更高，但缺点呢也是难以避免，比如说较大的体积不易携带，屏幕会发热，电池续航时间相对较短。相信呢，未来随着相关科技技术的不断突破，触控液晶屏钥匙能够以更强的性能、更实惠的价格，成为一款更加优秀的产品。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好的，富人健康，富音同行，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富盈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栏目《富人健康，富音同行》。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会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节目，为大家作为关心的常见生育问题、孕期保健、住院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的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妇婴医院成立于2014年的6月份，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鲅鱼圈区危重孕产妇救助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鲅鱼圈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制成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孕产妇的信赖。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节目，能够让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来守护孕产妇健康以及家庭的幸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和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官方权威的解答。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冬病夏治，推拿加三伏贴，科学调理宝宝的脾胃。在本期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儿科推拿科的关崇远医生。那么关崇远医生呢，是毕业于辽宁中医针灸推拿专业，曾经到小儿推拿的发源地山东省中医院跟随名师进行进修，擅长治疗肺系统的疾病、感冒、发热、咳嗽等症状，脾胃疾病、便秘、腹泻、腹胀、腹痛等一些儿科的常见疾病，尤其对小儿先天畸性斜颈、近视眼的调控有着独特的治疗方法，以小儿推拿治疗少儿疾病，增强少儿体质，提高少儿的抗病能力，对少儿亚健康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欢迎关医生。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请您面向965的听众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网友朋友们来打一下招呼，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小儿推拿科的关崇远，大家可以叫我关医生。
0: 好，欢迎关医生啊。我们今天的专场科普的主题呢，是来守护宝宝的脾胃啊。那么这里的守字呢，我觉得是有两层的含义。那么第一层呢，就是用心来守护孩子后天之本脾和胃。那么第二层呢，就是依靠我们妇婴医院中医儿科关医生的双手呢，运用小儿推拿呀，包括中药的穴位的贴敷这类纯中医的外治的手法，来进一步守住孩子的脾胃健康，是这样吗？
1: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是妇婴医院小儿推拿那个关崇远关医生。然后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用手，然后刺激宝宝的穴位。从而刺激，从穴位刺激他的经络，刺激他的脏腑，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专人专方，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通过把中药打成粉末，通过雕成糊剂、雕成膏剂，贴在相对应的穴位上，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有很多家长哈问我有很多共同的问题，比如说。

0: 说我家孩子积食了呀，
1: 对，
0: 包括脾胃不和呀，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家孩子总感冒，哎，别人家孩子没啥事儿，我家孩子，对，我家孩子总感冒，总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问我经常问我的就是我家孩子那个长得小，长得矮，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根据脾胃问题出现的各种情况。
1: 哦，
0: 那比如说我在临床上遇到一个这样孩子，他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同事，他家孩子啊就是长得瘦，长得小，不爱吃饭。我说就是问诊嘛，我说怎么不爱吃饭，是做饭都不吃吗？他说做了但就是不吃。
1: 嗯，
0: 我说一点不吃，他说一点不吃。
1: 哦，一点不吃。
0: 对，一点也不吃，基本上就是早上你做好了他不吃，不吃怎么办？爷爷啊或者奶奶也好，买给买饼干啊，给买饼干，买零食，
1: 爱吃零食。
0: 对，然后到了中午之后啊，饭前了，给吃点水果。
1: 嗯、
0: 这个时候吧，你吃完零食，吃完水果啊，他就不饿了，
1: 对，
0: 他就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到了晚上啊，又是吃那饭前吃点零食，吃点水果，又不吃饭了。
1: 嗯、
0: 所以想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是能治，得把零食戒了。
1: 对，
0: 对，咱们大部分家长喂养啊，就是或者是脾胃不好，都是喂养不当导致这个问题的。
1: 嗯。
0: 然后经过我通过那个小儿推拿刺激经络啊，刺激穴位，再通过中药的贴服，一段时间就治好了。是因为我让他把这个辅食，就是零食和这个水果给他戒掉，
1: 该戒的戒。
0: 对、
1: 嗯、
0: 对，比如说早上、中午、晚上正常跟你们吃饭，比如说早上我们吃点，你说喝点牛奶也好，吃点鸡蛋也好，或者正常添加米饭呐、啊，吃菜啊、炒菜啊都可以。然后那个到了中午正常吃饭也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孩子如果早上不吃，那就饿一顿没有关系、
1: 嗯、
0: 对，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头一天晚上睡了一宿觉没有吃任何东西、
1: 嗯、
0: 到了早上也没有吃东西，因为没养成这个习惯，到了中午之后饿了自然而然就吃了、
1: 哦、
0: 然后通过中医穴位、中医推拿呀，调整他们的脾胃，促进他的胃肠蠕动，让他有饥饿感。然后我经常跟家长说，我给你能治是让他有饥饿感，让他胃肠道能蠕动的快，让他想吃，但是你不能给零食，给零食就达不到治疗目的了。
1: 对，
0: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就能吃了、
1: 嗯、
0: 也愿意吃饭了、
1: 嗯、
0: 我说这个时候吧，你稍微在两顿饭之间给他加一点水果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对，
1: 适当补充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总吃水果的话他会伤及脾胃，而且爱吃总吃甜的对脾胃也不好、
1: 嗯、
0: 而且他愿意挑食、
1: 嗯、
0: 吃没有，
1: 精神上还在形成依赖。
0: 对对对，因为
1: 谁不爱吃甜食。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没有味道的东西他就不爱吃了。
1: 对，
0: 再一个家长哈，就是经常问我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家孩子感冒了呀，或者是咳嗽咳痰，吃药打吊瓶，好久就有的一周、两周，甚至三周
1: 也不见好，
0: 对，也不好，
1: 对。
0: 就是感冒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就是咳痰、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哈，基本上也是跟我们脾胃有关。
1: 哦，
0: 我们脾胃啊，一个是管消化，第二个是管腰，第二个是管那个化痰，就比如说脾为生痰之源、
1: 嗯、
0: 肺为储痰之器、
1: 嗯、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的油腻的东西，就是感冒之后吃了太多油腻的东西，然后太过甜的东西，这种情况下增加脾胃的负担、
1: 哦、
0: 啊，吃过太过滋腻的东西、
1: 嗯、
0: 这种滋腻的东西会生痰、
1: 嗯、
0: 所以说你用再多的消炎药，再多的化痰药，它也不见得好，
1: 它本身就不是从炎症起来的。
0: 对、哦、有的时候炎症消了之后这个痰你不去掉也不行。
1: 嗯，
0: 然后脾胃能化痰，但是你还伤及脾胃、
1: 嗯、
0: 脾胃化痰的功能减弱之后、
1: 嗯、
0: 这些痰就存在我们肺腔当中。
1: 嗯，
0: 肺我们左右各有两个肺。
1: 对，
0: 然后这个肺相当于一个空腔，脾生完痰之后会存在我们肺动、
1: 嗯、
0: 肺脏当中、
1: 嗯、
0: 然后总咳痰不爱好、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通过推拿也好，中药贴敷也好，然后最主要的也是通过饮食、
1: 嗯、
0: 不让他吃凉的、
1: 嗯、
0: 油腻的跟水果，然后经过治疗一段时间也会好转的、
1: 嗯、
0: 也会完全治愈的。
1: 嗯，
0: 我想表达的就是不论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调整好我们的脾胃。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家孩子就是缺锌、
1: 嗯、
0: 什么贫血呀、缺钙之类的、
1: 嗯、
0: 吃了是在儿科、在儿保科、
1: 嗯、
0: 啊，建议吃补锌的、补铁的药物、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没补上来、
1: 嗯、
0: 啊，发现没补上来，然后有的时候就会上我们中医科、
1: 嗯、
0: 找儿科的那个大夫来看看、
1: 嗯、
0: 然后经过一段询问之后发现吃的是有效果，但是脾胃没有吸收。
1: 哦，
0: 脾胃没有吸收、
1: 嗯、
0: 但是通过调理脾胃之后，通过推拿、
1: 嗯、
0: 然后中药贴敷之后，
1: 嗯，
0: 让脾胃运化功能变好，吃什么东西能够吸收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补剂啊，吃一些补体的补钙的，它就能达到那个治疗的目的了啊。所以说不管这遇到什么疾病，一定要注意和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啊，一般就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首先呢，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式，让孩子的脾胃啊健康起来，
0: 对，
1: 让他爱正常吃饭，然后之后呢再通过比如说吃点水果啦，然后呢再吃一些补剂啦，进一步来增强孩子的身体这个素质。
0: 对的，
1: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让孩子补啊，咱今天这个喝葡萄酸锌啊，明天吃钙片，咱把那个硬给他给他供上去，然后但实际上呢，在饮食这方面，在脾胃这方面的根本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
0: 他没办法吸收，
1: 对，
0: 不管吃什么东西他不吸收也不行。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请关医生为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如何帮助宝宝们，帮助孩子们来守护好他们的脾胃的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正式的开启今天的科普内容。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包括直播间当中有很多家长都想提问哈，说为什么咱们一定要重点来关注一下给孩子调理脾胃呢？这个脾胃在咱们人体里头到底会发挥着怎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咱们中医说的脾胃和西医讲的这个肠胃之间的这个区别哈，请您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西医所说的肠胃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管消化的。
1: 对，
0: 我们比如说吃进去的东西，吃进去的食物，通过胃酸的分解啊，到达我们那个小指肠，通过肝脏的胆汁啊，通过胰腺的胰液分解呀，然后再通过到我们的小肠来进一步吸收。他们西医认为的肠胃肠胃管吸收，通过肠道的菌群参与吸收消化。而跟我们所说的中医说的脾胃吸收是两个概念。西医的脾脏是一个独立的器官，就比如说管着我们的造血呀之类的。而中医的脾胃是管我们的吸收啊，然后也管我们的气血的运行啊，管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啊，也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活动的精神状态都是由脾胃来运行的。我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中医的脾胃。首先要想了解脾胃的话，我们要知道脾胃在哪个部位。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凳子上，
1: 好，
0: 这个脾胃啊位于我们这个躯干的正中间。
1: 正中间
0: 啊，对，上面有心脏，有肺，
1: 对，
0: 底下有肾，还有肝，所以那个脾胃在正中间，它与我们其他四个脏器都有联系。
1: 哦，
0: 就比如说心脾的关系啊，心脾两虚的孩子，他一般会出现夜间哭闹啊，然后睡不踏实啊之类的。如果心与肺之间出现问题，如果脾与肺之间出现问题之后，肺脾气虚的孩子会出现免疫力低下。
1: 哦，
0: 有的家长会问我，我家孩子怎么总出汗？就白天没啥事儿，然后挺凉快的，坐着就冒汗，这个时候有可能是肺脾气虚出现问题，之后气不能固摄津液，它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时候
1: 还来盗汗啊，
0: 对，气就是那个致汗盗汗之类的，然后但是有一点不好，你的毛孔臭里是打开的，比如来了一股风，我经常跟那个家长说，来了一股风或者是来了病毒来了细菌之后，你的毛孔没有闭合啊，臭里没有闭合，
1: 对，
0: 然后邪气很容易侵入我们人体，导致出现感冒这种情况啊，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脾与肝之间的联系呢，比如说肝火旺的孩子，脾胃虚弱的孩子，这个时候排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甚至有的孩子脾气特别大，比如说
1: 肝火过旺，
0: 对，那个比如说我就想要这个玩具，你不给我买，我就躺地下了，这个时候孩子就是脾气特别大，这是肝脾不调的孩子。
1: 哦，
0: 还有那个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他俩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比如说脾肾两虚的孩子，他长得小，长得矮，他是这样的，所以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啊特别重要，他不管着消化，而且管着睡眠，管着他的情绪，管着他的专注力，也管着他的气血的运行，管着我们的生长发育，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脾的功能，脾主四肢肌肉，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肌肉充不充实啊，然后脾统摄血液，比如说我们那个卡了磕了碰了啊，比如说膝盖呀或者什么流血的，如果脾胃好的孩子，他这个血呀就能固摄住啊，就是
1: 愈合得很快。
0: 对，如果脾胃虚弱的孩子，可能这个血需要用纱布啊，或者要清洗啊，不爱愈合，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中医的脾胃跟西医的肠胃是本质上的区别，西医可能就是 管消化。
1: 对，
0: 中医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精神活动、睡觉啊、饮食啊、生长发育啊、免疫力啊，都跟我们的脾胃是息息相关的。
1: 嗯嗯，所以说调理好孩子的脾胃，从各个方面来看哈、啊，从他这个身体的成长啊，包括他的情绪啊，方方面面都很重要、很关键啊。
0: 对，
1: 嗯，好，那么简单来总结，就是像刚才关医生说到的，这个西医主讲的就是消化，是吧？但是中医呢，是孩子全方位的这个抵抗力了、成长了、健康等等哈。
0: 对对。
1: 那么您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脾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它还能生成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有关于孩子的这个情绪啊，包括发育的正气之类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些都会起到哪些关键的作用？那孩子如何来进行一个这个气虚的问题的一个判断呢？
0: 嗯，好的，它是这样的，维持我们正常活动啊，人体有四个气，
1: 嗯，
0: 其中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说的元气呀、中气呀、阳气呀、胃气呀，它们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比如说这四个气都是通过我们吃进的东西，通过脾胃运化来生成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早饭，然后吃的水谷精微，通过进入我们胃当中。胃有什么功能？胃相当于一个锅，我经常跟家长说，胃相当于一个锅。我们吃东西之后进入锅里头，它进一步通过胃阳来加热，加热成更容易消化的那个食糜，通过脾胃运化，脾相当于一个机器的发动机，它不断的旋转，不断的参与消化、参与吸收。但是把这些精微物质之后上归于我们胸腔当中，上归于我们胸腔，然后我们吸入的清气就是我们吸入的氧气一结合，就会形成中气。这个中气啊，就是平时维持我们日常生命活动的。比如说你我正在说话，如果中气足的小孩或者中气足的大人，比如说他的那个说话声音是洪亮的，对对对。如果中气虚的孩子，一般说话
1: 有气无力，
0: 对，没有有气无力的。有的人有的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说话怎么没劲儿啊，怎么病殃殃的？
1: 是，
0: 对。再一个就是中气足的孩子啊，他坐的直，对，他坐的
1: 端正，
0: 对，坐有坐样。有的孩子中气不足的话，坐的可能就喜欢靠着，站着可能就想躺着，这也是中气不
1: 振。这个状态看起来也是萎靡不振的，
0: 对对对，病殃殃的。再一个呢，比如说中气啊，它有固摄作用。有的孩子可能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喜欢尿炕，对，咱说尿床。中气足的孩子的话，它固摄津液啊，固摄的足，它不容易尿炕。是这样的。
1: 在尿炕这方面的话，孩子这个控制能力的话，也是跟他的这个脾胃功能相关的，
0: 对，
1: 跟气相关的。
0: 对对对对，气有一个固摄作用，就是体现在我们的中气足与不足的方面。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肾气，也是我们的元气。肾气就是为先天之本，父母给我们这些，他就这些。比如说，父母给我们，一个矿泉水瓶这么多的肾气，他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多。但是通过我们通过饮食啊，通过调节脾胃，脾胃吃完之后，多余的中气会转化成我们的元气。这个元气有什么作用？是保证我们能够正常生长发育的基础。比如说元气充足的孩子，他的生长发育是快的。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在家里如何计算我们孩子长个儿。比如说打比方，一个十周岁的孩子，我们每一年如果肾气足的孩子，他长个儿是比较快的。每一年，比如说每一年是长7厘米，刚出生的宝宝一般是50厘米，到了一周岁呢可能达到75厘米，这是一周岁75厘米，长得高呢可能会达到80厘米。到了10岁的话，我们怎么看孩子个高与个矮呢？每一年我们是长7厘米左右，就正常情况下，
1: 一年长7厘米。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一年长7厘米，10年的话就是70厘米。加上我们那个一周岁是75厘米，这样的话70加上75就是1米45。
1: 1米45。
0: 对，这是正常标准的孩子。如果比如说元气肾气不充足的孩子的话，他一年打比方说长6厘米，10年长了60厘米，加上一周岁就是
1: 就差了10公分出来。
0: 就是1米35，差了10公分。如果肾气更好的孩子呢，一年长8厘米的情况下，一年的话，到了10岁的话，长80厘米，加上一周岁75厘米，就是1米5。个高跟矮就
1: 一下就差开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上初中啊，上小学的话，有的时候站在排头，有的人站在排尾，就差在这儿了。
1: 一差一头呢。
0: 对，所以说那个肾气的话是父母给予的。 总共就这些，但是我们可以后天可以调节，通过强壮我们的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嘛，通过调节我们的脾胃来后天补充我们先天部的不足。
1: 哦，
0: 啊，就比如说早产的孩子出生之后，比如说只有3斤呐，只有4斤呐，只有5斤呐，身高可能只有40多厘米啊，通过我们后天调整脾胃啊，那身高很快就会撵上来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补充我们的肾气，补充我们的中气，这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胃气。
1: 嗯，
0: 胃气啊，我总结一点就是相当于我们西医所说的免疫力。
1: 嗯，
0: 啊，胃气啊形成于我们的体外，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毛孔，它是保护我们那个肌表的，不受外邪来侵害的。
1: 是，
0: 比如说那个胃气充足的孩子，相当于我们穿了一个保护衣啊，比如说一场风啊或者一场病毒啊侵袭我们人体之后，我们这个保护衣能够抵抗出去啊，能够抵抗出去。然后胃气不充足的孩子，一般这个保护衣会千疮百孔啊，来个风啊，来个邪气啊，来个病毒啊，来个细菌呐，进入侵入我们人体。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会导致孩子啊出现感冒啊或者这类的症状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胃气啊。胃气充足一般邪不可干，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充足，邪不可干，不能侵入我们人体啊，我们就不容易感冒了。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1: 抵抗力强。
0: 对，中医叫胃气啊，西医叫免疫力，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
0: 最后一个就是营气。营气在我们体内就是相当于我们胸腔内所运行的血液啊，运行我们气血的。有的营气充足的孩子，比如说
1: 这个营就是充盈的营呗。
0: 对，充盈的营，对，营养的营啊，对，
1: 营养的营，
0: 营养的营。相当于我们的气血充盈啊，行于在它一般行于脉内，就是我们的胸腔之内，给我们的骨骼呀各个脏腑啊，然后各个毛发呀供养营养的。
1: 哦，
0: 比如说怎么看营不营，就是这个孩子气血充不充盈啊，营气充不充足啊，看他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我今孩子10岁了，然后正在上课，我专注力好，就是营气对我们的大脑濡养的好，他专注力就好。
1: 哦，
0: 啊，有的营气不充足的话，他可能上课就是虽然看着黑板，但是脑袋里思绪是想着别的事情，
1: 注意力不集中。
0: 对，体现在这一方面。再一个呢，在我们五官上可以显示出来，如果营气充足的孩子面色是有光泽的，他面白有光泽，就比如说咱们说的啊，白胖白胖，白里透红，
1: 是，
0: 啊，白里透红，
1: 是
0: 啊。再一个就是毛发，看毛发，毛发是枯槁的，营气充足是正常黑亮，不充足而虚损的孩子，营气虚损的孩子，他一般毛发像枯草似的，
1: 哦，发质不好。
0: 对，比如说我们的指甲啊。比如说营气充足的孩子，他的指甲是柔润
1: 饱满，
0: 对，饱满，对，一摸呢，哎，骨溜溜的。
1: 对，
0: 然后不充足的话容易断啊，容易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讲究四个气。
1: 嗯，
0: 肾气也叫元气，是保证我们日常生长发育的气。
1: 嗯，
0: 啊，对。然后中气是我们通过脾胃吃进去的饮食形成的中气，是保证我们日常活动的气。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想那个跑一会儿，想跳一会儿，这个气充足了你才想活动。
1: 对，
0: 如果气不充足一天就想睡觉
1: 打蔫儿。
0: 对，打蔫儿。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胃气，是保证我们不受外界侵害啊，提高我们身体素质的免疫力啊，这叫胃气。再一个气呢就是我们的营气，以保证我们正常的生长发育啊，正常对脏腑啊骨骼营养供给的营气。这就是说通过调整脾胃，也就是调整了我们这四个气，调整了我们这四个气也就调整了我们的生长发育呀，日常生命活动啊，学习呀，然后比如说胖瘦这些问题都是通过脾胃来调节的。
1: 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啊家长朋友里的这些小宝宝们啊，包括咱们成年人一样，咱们都四气满满，好不好？对，
0: 对， 对的。
1: 好，那怎么做呢？接下来啊就将会有请关医生为大家来陆续的介绍到了哈。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呢，我们了解到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发育啊，包括的这个消化能力啊，抵抗能力，气血，还有睡眠，全部都绑定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四气当中哈。
0: 是的，
1: 对，这个脾胃一虚的话，可能各个方面就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那么这也解答了很多家长的疑惑，就是为什么孩子哎不缺营养啊？这咱每天也换着花样给孩子做这个饭，他也吃，但是呢，你看这身高就是不长，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长这个久病那就是不爱好，在家里头，你说家长也不用一些其他的仪器的介入啊，也不用把脉啊，如果要是光靠家长日常对孩子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判别孩子是否出现了一些积食，还是出现了这个脾虚的问题？
0: 有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是说平常我在坐诊的时候吧，有很多家长想问我的问题，比如说大夫，我家孩子怎么看是脾胃不好，怎么判是脾胃虚弱，
1: 对，
0: 怎么看我家孩子积食了，接下来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从0到12周岁之内，都可以通过我这个方法来判断的。
1: 好。
0: 比如说像那个先从积食来讲，积食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比如说头些天暴饮暴食啦，或者是我贪吃寒凉的啦，或者是说那个吃太多水果啦，导致我脾胃不怎么消化，食物停留在我们这个胃里头，积食嘛，食物积滞在我们这个体内啊，积滞在我们那个胃肠道当中，它不往下走，那怎么办？有的可能第一点会出现腹胀，因为

0: 比如说那个中有个词儿叫淤久化热，什么意思呢？食物停留在胃里头吧，它会胃里头相当于一个锅，它会把食物进一步加热。如果你不往下走，那么食物啊经过胃酸的发酵啊分解呀、啊、就会形成特别腐烂的味道，嘴里头会酸臭酸臭的、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口气、
1: 嗯、
0: 有的家长就会说，大夫家孩子是不是积食了、
1: 嗯、
0: 怎么肚子胀啊，最近还不爱吃饭，肚这个嘴怎么还这么臭呢、
1: 嗯、
0: 那个是不是有问题？我说那可能是你头两天吃多了导致现在，他说就是老百姓讲积食了、
1: 嗯、很典型的症状。
0: 对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第四点，
1: 嗯，
0: 比如平时睡觉都特别踏实的孩子啊、
1: 嗯、
0: 最近晚上睡觉翻来覆去啊，有的时候蹬你，有时候蹬背啊，盖不住背啊，手脚心还热、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看他手脚心热不热、
1: 哦、
0: 摸摸他的肚子热不热、
1: 嗯、
0: 然后有的孩子就会出现内热的情况、
1: 嗯、
0: 晚上睡觉烦躁啊，就是什么你睡不好睡不踏实，影响我们的睡眠，这是第四一点。第五点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会出现大便的问题，尤其是小宝宝、
1: 嗯、
0: 小宝宝脾胃原本就特别虚弱，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比如说他积食之后会出现大便酸臭、
1: 嗯、
0: 啊，伴有未消化的食物，小一点呢可能会有奶瓣、
1: 嗯、
0: 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吃了那个比如说那个南瓜泥、
1: 嗯、
0: 拉的就是南瓜泥，
1: 嗯，
0: 比如说吃了西兰花泥，吃了菠菜泥，拉的就是那个菠菜泥西兰花泥，
1: 没消化，
0: 对，没消化、
1: 嗯、
0: 因为他的脾胃比较弱，然后那个没消化，这就是吃什么吃太多了不消化就拉出去了，这就是我说说的积食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有口气，大家可以如果孩子在身边的话可以闻一闻有没有口气，悄悄肚子胀不胀。再一个就是看看他最近饮食状态怎么样，平时能喝150的奶，这几天一点都不喝了，甚至喝20-30就抗拒，有可能就是积食了。再一个就是看看他睡觉啊，看看他的大便有没有问题，这就是积食。在如何我们居家判断我们是否有脾胃虚弱的表现呢？首先我们要看他的精神状态，脾胃虚弱的孩子他的状态是不好的，他是一个长期消耗性的问题，比如脾虚嘛，面色是萎黄的，比如说我坐在正中间可以看我的面色，鼻梁周围如果是发黄说明是脾胃虚弱，如果鼻梁周围啊又黄又青说明是肝脾不调，这个孩子呀就是消化的不好，而且脾气还大，有时候大便干有时候大便稀，啊，这就是说我们说大便先干后稀或者时干时稀，说明肝脾不调，就脾胃虚弱的表现。还有一个是体现在什么呢？吃完饭困，啊，咱们有的人可能说是晕碳了，其实就是脾胃不好，脾胃比较弱，啊，就是什么呢？他把大部分的功能都用来消化你现在吃的东西了，这些气血都运到我们肠胃当中，那其他的气血就比较亏空，那可能大脑
1: 就容易犯困，
0: 对，
1: 缺氧了，
0: 对对对对对，这就脾胃弱的表现。而有的人脾胃强的孩子或者脾胃强的大人，吃完饭还能溜溜弯、
1: 嗯、
0: 还能走一走、
1: 嗯、
0: 说明脾胃比较好、
1: 嗯、
0: 脾胃弱的呢吃完可能就想睡一觉，
1: 想眯一会儿，
0: 对，想眯一会儿，
1: 对。
0: 再一个呢比如说尤其是小宝宝、
1: 嗯、
0: 比如说脾胃特别虚弱的话吃完就拉、
1: 嗯、
0: 啊，因为他不能固摄我们的营养物质，吃完这些营养物质可能就溜走了、
1: 嗯、
0: 啊，吃完就拉，就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是一种长期的问题、
1: 嗯、
0: 啊，而积食是短期的问题、
1: 嗯、
0: 通过我们小儿推拿呀啊，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的穴位啊，消食导致可能3-2天也就治好了、
1: 嗯、
0: 而脾胃虚弱呀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1: 嗯、
0: 可能通过健脾助运啊，补气健脾呀、啊
1: 嗯、
0: 可能再配合上一些小膏药，就我们医院自己配的一些中药贴敷的膏药、
1: 嗯、
0: 刺激我们的穴位、
1: 嗯、
0: 把那些中药导入到我们体当中、
1: 嗯、
0: 健脾助运、
1: 嗯、
0: 然后它需要一段治疗时间，
1: 嗯
0: 啊，说简单来说就是积食了治得快，脾胃虚弱治疗慢，
1: 嗯
0: 啊，一般就是这样，
1: 就是、快病快治，慢病慢治，
0: 对，
1: 嗯，好，刚才呢我们关医生为大家讲的这两种问题哈，一个是积食的问题，还有脾虚的问题，通过这个表征来看的话还都是很明显的、啊、
0: 对
1: 对，作为家长的话在家里是比较容易发现孩子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当然如果要是您觉得自己还不够专业或者怕自己这个判定的不够准确的话，还是需要来到咱们妇婴医院啊，请关医生为您家里的孩子详细的来查一下，这样的话会更准确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嗯、好，这个短期积食的不调理就是慢慢的按照您的讲解来说的话就会长期的就会演变成脾虚，
0: 对，
1: 是
0: 其实积久了之后他的、
1: 嗯、
0: 我经常跟家长讲一段话是什么呢、
1: 嗯、
0: 每天工作8小时像那个脾胃相当于我们大人似的工作似的、
1: 嗯、
0: 每天工作8小时都能接受，就每天一日三餐都能接受，
1: 对，
0: 如果

0: 每天让你工作15个小时、20个小时、
1: 嗯，
0: 你刚开始可能也能接受，
1: 嗯，
0: 一两天、2、3天之后你就不干了，就罢工了，脾胃就罢工了，导致长期脾胃特别虚弱了。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嗯，那可能还会有些家长会有疑惑哈，你说同样是吃饭，同样养娃，为什么别的家孩子人天生啊，就看起来很健壮，那为啥咱家孩子这个脾胃就这么虚弱呢？又容易积食，又脾虚。嗯，请您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小孩他专属的一些生理包括病理的特点，让大家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根源的所在到底在哪儿。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区别在哪儿？
0: 嗯，一般吧，我们小孩吧有一个特点，尤其是6岁之内的孩子，
1: 嗯，
0: 啊，就是说叫三长不足，两有余。
1: 嗯，
0: 其中第一个就是脾长不足，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我们的孩子啊，带去一些机构啊，会带去一些医院呢，或带去诊所，说你家孩子脾胃不和。
1: 嗯，
0: 对，为什么对呢？就是你怎么治他都脾胃虚弱，
1: 嗯，
0: 是因为他先天出生到6岁之内他都脾胃虚弱。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古代呀，我们没有那些解剖的仪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通过喂养发现你吃什么小孩都拉什么，是因为他脾胃还没有发育完善。
1: 嗯，
0: 到了现代呢，我们发现通过解剖知识啊，通过一些新创那个现代临床发现，小孩吧4到6个月之后，4到6个月之内，他一般胃可以分解胃淀粉酶。
1: 嗯，
0: 这个时候像我们有宝宝的家长都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添加米粉了，
1: 嗯，
0: 添加一些小面条之类的，
1: 嗯，
0: 因为胃可以分解淀粉酶之类的东西了，分解谷物了。
1: 嗯，
0: 再到7个半月，这个时候啊，肝脏可以分泌胆汁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些，比如说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虾呀、鱼呀、蛋黄啦，之类的，或者是肉松之类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作为一个辅食的补给。
1: 嗯，
0: 再大一大呢，比如说13个月以后了，比如说儿科医生啊、儿保科医生，包括我们中医儿科的，都会告诉家长，可以适当的放点盐了，
1: 嗯，
0: 啊，做菜的时候放点盐了。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肾脏可以代谢盐分了，
1: 嗯，
0: 啊，就是搁古代呀，我们没有这些解剖知识，
1: 嗯，
0: 就是知道吃什么拉什么，
1: 嗯，
0: 肯定是脾胃不好，因为他先天都脾胃虚弱，
1: 嗯，
0: 一直到6岁以后可能这个情况就有好转，
1: 嗯，
0: 所以我们叫先天性，就是脾肠不足，
1: 嗯，
0: 先天他这个脾胃没有发育完善，
1: 嗯，
0: 啊，叫脾肠不足，
1: 需要6年的一个过程。
0: 对，0到6年慢慢逐渐的发育，逐渐的适应。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肺肠不足。什么是肺肠不足？刚才我也说了，若肺气不固、肺气虚的孩子，胃气不足的孩子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医学解释就是说6月之内父母会给宝宝一定抵抗力，
1: 嗯，
0: 到了6个月之后啊，不能老是有母亲或者是父亲给这些免疫力，就是大树总会靠自己的，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说以后靠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逐渐的工作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比如说细菌感染，
1: 嗯，
0: 下回这个细菌侵入门体之后我知道了你是细菌，你不能来，
1: 嗯，
0: 抵抗力就给它排斥出去了，
1: 有抗体了。
0: 对，有抗体了，
1: 嗯，
0: 但是0到6岁之间嘛，它的抗体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叫肺气不足啊。对，对外界的免疫力还是啊，搁古代啊，人就是我们那个中医认为就是肾管着我们生长发育啊，如果肾气不足的哈，搁古代啊，人就是我们那个中医认为就是肾管着我们生长发育啊，如果肾气不足的孩子可能长得就小，到了现代呢，一般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发育的迟缓呢，或者缺钙缺地啊，我们就补钙补地啊，一般是这样的。从古至今我们就认为啊，就是比如说孩子0到6个月啊会出现这些问题，那就我们就需要健脾补肺益肾，以保证他三肠不足，就是肺肠不足、肾肠不足跟脾肠不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没事的话就可以健健脾呀、调调肺呀、补补肾呐，都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心火有余、肝火有余，它是生理特点，不是说它原本它就是心火旺、肝火旺，它是什么呢？不是病态的，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有的孩子好动或者是愿意上火，因为什么呢？肝主宣发，它不光宣发我们的个，让我们长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容易上火。还有个心火有余，心火有余一般就比如说我们睡觉爱哭闹，然后我们爱夜啼，就是心火肝火有余。这是讲到我们那个就是各个五脏的就是生理病理特点。再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生理特点，比如说他有一个专属0岁到12岁之内的孩子叫 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啊，没见过那个哪个十八岁以后的成年，咱说男性
1: 还长个，
0: 对，还长个，很少很少啊，基本上都是我们在这个0到12岁之间内长得特别快，
1: 到初中，
0: 因为小孩为纯阳之体，对，阳主动，所以带着我们这个孩子啊，就上那跑啊跳啊，就正常发育了。等了那个孩子还有一个叫做至阴至阳之体，什么呢？这个至是幼稚的至，就是所有的脏器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我们要通过后期的养护啊来调理它。还有一个病理特点，就是孩子脏器清零，疫区康复。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风寒感冒，那我就用去风寒，然后解表的穴位，就通过推拿，通过穴位贴服，然后来治疗，只要对症，它好的特别快。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看病的时候说别耽误了，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只要对症治疗，很快就好了。比如说一个小感冒，流个鼻涕，治疗3天可能就好了。如果是比如说家长觉得我孩子有点感冒，有点流鼻涕，不治了，几天治也好了。但是你如果治疗不得当，可能刚开始流鼻涕啊，后期嗓子疼啊，再后期可能会出现支气管炎，可能肺炎这类的发生。就是什么，你治得好，你就是那个你治得对，它就好得快。如果你治得不对，它可能就会延误病情的。
1: 甚至可能还会衍生出来其他的一些疾病。
0: 对的，
1: 对对对。所以说非常关键啊。
0: 是的，
1: 孩子脾胃差，爱生病啊，根本不是孩子的这个身体体质的问题，可能大多数都是因为家长呢这个在养育过程当中喂养不当，然后甚至呢有一些疾病呢拖延导致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关医生为大家强调，就是我们的推拿包括穴位贴这类呢相对来说非常绿色的外治方法是非常适合这些小宝宝小孩子们的调理的方式的哈。那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会比较好奇，就是咱们复婴医院主推的这个24节气的推拿的这个方案和方式，为什么能够比较精准的来调理孩子脾胃和呼吸道的问题，这个换季生命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0: 是这样的，那个在讲这个回答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治疗胃病。我们二十四节气推拿呀，或者是穴位贴敷也好，它主要是不光是为了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在古代呀，有一个人就问那个扁鹊。就说你治好了我这么大的病啊，我这么重的病你都给我治好了，你真是神医啊。你真是天下第一啊。扁鹊说，我只能说是天下第三。然后那个人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有两个哥哥，我二哥呢就是在你有小病的时候就能发现，然后就能及时治疗啊，他是第二。那我大哥就更厉害了，治疗胃病，就是你没有生病，我提前就把这个病预防了。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就是在古代呀，那个我们那个神医扁鹊就说了，就是我们不光为了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
1: 对，
0: 二十四节气啊，就是预防疾病。比如说，当我们春夏秋冬，然后季节交替，我们都知道热了会需要少穿点衣服，冷的话多穿点衣服。气候变化比较快。而我们的小宝宝呢，尤其是小点的孩子，他的体质还没有跟上，就是有的时候天气冷暖呀，他的体质呀还不能及时的根据节气来调整我们自身的变化。我们需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春季，春季主宣发，它容易上火，我们可以清清肝火，把这种火热之邪，这种热邪啊，转化成它生长发育的动力。到了夏季呢，夏季多暑啊，多湿啊，会导致什么呢？湿性困脾，因为脾啊，它有个特点，它喜欢干燥的地方，而夏天呢，恰恰暑湿比较重，
1: 对
0: 啊，它容易损伤我的脾胃，导致我们脾胃不工作，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提前的节气推拿呀，节气贴贴啊，提前去暑化湿，保证我们正常的脾胃运化。比如说那个夏天，有很多大人都说，我夏天一到夏天不爱吃饭，就是湿气困了我们脾胃，不爱吃东西。小孩也是一样的，我们提前预防一下，不让这个湿气困邪我们那个脾胃，我们就到了正常，比如说到了三伏天，湿气更重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到了秋天呢，秋天多燥，都说那个秋天呀，什么病毒啊、细菌多，其实秋天多燥，这个燥邪呀，一般就侵害我们的肺脏，因为肺脏比较娇嫩啊，容易受到这个外邪的侵害。所以说，到了秋天，我们提前一下用节气推拿和穴位贴敷治阴润燥的东西，然后保护我们的肺脏。冬天也是一样的，冬天寒凉比较多，像我们说的，冬天呢、那个病毒比较多呀，孩子尽量少出门。其实是这样的，冬天嘛，由热转凉，孩子身体没有完全适应，这个毛孔还是打开的。我之前也提到过，毛孔一直是打开的，还 还没有闭合，然后我们的抽屉还没有关闭，然后还没有收到，还没有那个适应外界的变化啊。大人可能已经适应了，小孩没有适应那么快。我们通过提前的温阳啊、健脾呀、益胃固表的这些中药啊，这些穴位通过推拿呀，或者通过药物导入啊，让我们。

0: 辅助我们的正气，辅助我们的阳气。到了寒凉的时候，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很少感冒了。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嗯。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提及到这冬病夏治，也就是说为孩子们做好这个提前量。
0: 对的。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预防甚至治疗疾病的一个季节，咱提前就把孩子身体给调理好啊。
0: 对, 对, 对。
1: 不要等到冬天，本来呢天气又很冷，然后孩子又不愿意出门，而且邪凉又很多，然后这时候再现去治病的话，可能为时就比较晚。
0: 晚了，对，
1: 嗯嗯，
0: 所以我说的二十四节气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前预防疾病，
1: 预防最关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呢，这个节气的推拿调理是顺应自然科学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说呢，一直坚持做的孩子，你看他一年到头身体都硬邦邦的，
0: 对对，很少生病，
1: 对，然后呢，这个脾胃状态也特别好。那么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一个是七月中旬哈，就进入三伏了。那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家长啊都会扎堆的啊带孩子啊。有一些这个健康意识的会带小宝宝啊，这个做推拿呀，然后呢贴三伏贴啊，哎，说明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就是知道呢要进行冬病夏治，但是呢可能他们还不了解具体的一个原理啊，又适配哪些人群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请关医生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好，主持人，我大家讲一下，一般吧，那个比如说冬病夏治，那什么是冬病呢？比如说我们过敏，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呐、像有的是哮喘的孩子，哮喘一般是因为有过敏引起的，
1: 对
0: 啊，我们西医是这么认为的，而我们中医是怎么认为呢？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痰，冬天的痰湿浮于我们肺腔当中，没有完全的排出体外。比如说剧烈活动啊，会遇到那个诱发因素，比如说过敏呐、或者寒凉诱发因素之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浮痰诱发出来了，出现咳喘呐、咳嗽啊、咳痰呐、这种情况。我们冬天的病通过我们夏天来治，比如说那个夏天阳气比较旺盛，经络比较通畅，而我们的气血运化也比较好，毛孔抽理都比较打开的，我们通过推拿刺激我们的经络，刺激我们的穴位，然后从而达到调整我们脏腑平衡的目的。然后中药也是这样的，通过比如说那个各个中药的配合，然后化痰的中药贴敷在我们相对应的穴位上啊，从而治疗我们冬天这个浮痰。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气虚的孩子，比如说那个气虚容易感冒啊，然后呢不能固摄我们的那个人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气虚容易出汗，然后一股风来了之后很容易感冒，这种的孩子也适合贴贴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益胃健脾固表的那个中药和穴位，然后从而达到他不出汗，毛孔是闭合的啊，不容易出汗，然后增加我们那个免疫力。再一个，比如说寒症的孩子，比如说那个，吃点凉的就坏肚子，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再一个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一个空调房里头，正常来说吹点空调是没事的。如果体内有虚寒的孩子，或者是有湿寒的孩子，遇到凉气就会感冒，就会腹痛，是会鼻塞流鼻涕。这种情况下，更适合我们做三伏贴啊，或者是三伏天推拿的调理。我们把冬天的疾病、寒凉的疾病，或者是虚症的疾病，来通过夏天啊，我们经络比较舒畅，然后通过药物来导入我们人体之后，提高或者是驱除外邪的目的。一般是这样。
1: 对，热胀冷缩嘛，现在天气热，整个这个身体的循环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对
1: 对，经络的话都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说粗壮一点
0: 的，
1: 对，通的一个状态哈。
0: 是的，
1: 冬天的话天气凉呢，自然而然就会萎缩一些了哈。
0: 对，
1: 好，那么三伏贴呢是虚寒体质孩子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了哈。
0: 是的，
1: 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跟风贴啊，就是这孩子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哈、但是都听说这三伏贴挺好的，孩子贴完之后呢对身体哎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功效，哎确实挺见效的，然后咱家孩子也贴吧，但贴完之后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啊，甚至可能他贴这个贴本身呢哎就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请关医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三伏贴在使用过程当中，为孩子这个贴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帮大家来避坑。
0: 对的，上周吧，我跟你讲一下，上周我也遇到一个家长，他说我也贴三伏贴了，怎么也感冒了呢？我说你怎么贴的呀？他说我在网上也好，或者在哪呀
1: 买的，
0: 对，买的，他就买了一小贴，贴在肚子上就完事儿了，他就认为我贴了三伏贴。他其实是这样的，不管是推拿也好，或者是贴贴也好，他讲究中医讲究一个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比如说我积食，那我就消食导滞，那你不能再煎脾了。 的，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积食，因为我已经有火了，你不可能再浇把油上去，那可能火上浇油了，所以说我们要疏导，用健脾的中药啊，或健脾的穴位啊，或者健脾的一些推拿呀、来调整的。再有个的孩子什么呢，那个三伏贴为三年一个疗程，不是说我今年贴了我就不感冒了，三年为一个疗程，是让我们预防跟预防疾病和不生病，是这样的，不能说是我贴了我以后就不感冒了，不可能。经常我会跟那个家长说，比如说啊，打比方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这个教室里有十个小朋友，九个都得支原体了，那你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得呢？基本上也会得，但是得过之后这一段时间就不得了，不是说贴完之后以后这辈子就不生病了，也会生，只不过说很少生病，是这样的，
1: 或者是同样生病的话，他恢复的速度就更快，
0: 对，
1: 他的抵抗力就更强，
0: 对，是这样的。别人可能会支原体的话周期是2周到3周，别人可能会3周好。
1: 解一下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
0: 你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或者医院呢，比如像我们复兴医院，专门要想贴的话，
1: 解一下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
0: 你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或者医院呢，比如像我们复兴医院，专门要想贴的话，专门来看，每个人的方子不一样的。包括推拿穴位，每个人用的穴位都不一样。是这样的。
1: 关医生，另外您像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家长在网上买这个三伏贴，你说在网上购物的话，会不会本身它产品质量也会有一些问号
0: 在？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买的同时啊，你得保证它是一个医疗机构
1: 正规产品。
0: 对，正规产品，有的可能是这个东西，比如说积食的孩子他也贴，感冒的孩子他也贴这个。对，最有意思的是，有的人跟我说，我贴贴啊，就是同样的贴，我积食也贴这个，感冒也贴这个，
1: 慢能了。
0: 对，可能是长得慢不长肉也贴这个，他这个东西不可能，中药这个东西吧，是每个人对症治疗，他不可能说一个药10个病都能治，不可能的。所以说他买的东西可能不对症。对
1: 对，所以说不论是对于大人还是小孩哈，这个不论是你买这些药品是通过什么渠道，只要他说我这个东西包治百病，那基本上的话你心里就画问号了。
0: 对，他不科学，
1: 不科学，
0: 对，不科学，
1: 对，都是因病来施治的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么避开误区才能够让我们帮助孩子调理这方面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但是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他平时工作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哈，也没有办法说是带孩子就是长时段的来到医院来做一些专业的推拿包括贴敷。那家长如果想在家里头给孩子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脾胃上的调理的话，有没有一些在您看来比较零基础的低门槛的容易操作的见效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居家的方法啊，帮助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些基础的操作和方式，然后呢也帮助家长来节省一些路途上奔波的时间。
0: 有的，有的，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吧也上学，
1: 是，
0: 那么在家里我们怎么做呢？我今天教大家一个从0岁到12岁这个区间都好用的一个推拿穴位。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手，
1: 好，
0: 然后摸我们拇指最丰厚的这个肌肉，能看到的可以能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肌肉叫做板门穴，叫大鱼际，板门穴，我们可以没事的时候给孩子揉3到5分钟，有的人就可能问了，那为什么不揉多少下呢？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要查数的话，可能两个人一聊天你就忘了，但是你要看时间的话，比如说有5分钟，哎，差不多到点了
1: 是
0: 就可以了。我们一般医生的话会感觉手下有得气感，就是酸麻胀重啊，可能会揉着揉着皮肤特别顺滑，这叫得气感。而你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长没有基础的，一般就可以按分钟揉，比如说就揉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定个时定点。
0: 对对对，这个穴位叫做板门穴，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它相当于我理解的哈，相当于西医的一个健胃消食片。比如说我孩子今天吃了好多肉啊，我怕他积食啊，那怎么办呢？揉一揉。孩子坐在这儿，我们面对面的揉一揉。揉3到5分钟，比如说吃多啦积食啦都可以揉的。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孩子呀最近那个便秘一个袋一个袋的啊，像羊屎袋一样的，那我们也揉一揉，它可以消痞散结，让硬的东西变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孩子最近痰多咳痰了，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揉一揉啊，让这个痰快点排出去。这个就是板门穴啊，是比较好用啊，临床上我用的也比较多。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想平时保个健，都可以揉一揉，
1: 想起来就摁一下，
0: 想起来就揉个3、5分钟都可以，都可以。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摩腹啊，就是揉腹也行，摩腹也行，可以比如说在我们手上抹点润滑液，在宝宝的这个肚子上，这个时候孩子应该 躺在床上，然后你沾点那个润滑液也好啊，或者放点淀粉也好，揉肚着磨肚着。如果这个孩子吃多了不消化，那我们顺着胃肠道这个蠕动这个方向就可以揉肚着，让这个胃肠道蠕动起来，快点消化啊，不让它积食。比如说那个便秘的孩子啊，吃多的孩子啊，积食的孩子都可以用。但是什么呢，你反过来磨啊，反过来磨就是治疗他拉肚子。比如说我今天孩子吃点凉的，我坏肚子了，今天都拉了五六次六七次，怎么办呢？我还不想吃药，吃药我就怕我伤身体，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磨腹，反过来磨。你顺着磨，那胃肠道蠕动快，那么反过来磨，胃肠道蠕动慢。胃肠道一旦蠕动慢了之后，它这个水呀、啊，在我们小肠啊，在大肠停留时间不就久了吗？久了之后，大肠啊、小肠它有一个吸收水液的功能，它把这些多余的水液就吸收回到我们身体当中了。然后大便没有那么多水分了，你就不会出现腹泻这个情况。
1: 那您说的这个所谓的正着磨、反着磨，咱们来讲一下，是从左往右。这样的话是正着，
0: 对
1: 对吧？
0: 比如说
1: 从右往左是反着，
0: 对、我们就是顺着这个时钟，我们可以看那个，比如说老一点的时钟，顺着这个时钟的方向，对，它就是顺时针，
1: 顺时针，
0: 对，逆着我们这个时钟的方向就是逆时针，啊，一般就是这样的。
1: 想帮助孩子通便的话，就是顺着来揉，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要是怕孩子
0: 拉肚子，
1: 就反着来揉，
0: 对对对、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好用。我平时我家也有小宝宝，我在家平时和孩子喝完奶之后，隔了能有一个多小时没事我也给他揉揉，就当互动了。
1: 对、
0: 特别有意思。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其实我们给孩子找的话，特别简单，特别好找。比如说在孩子膝盖的外侧，然后顺着膝盖外侧往下一推，有一个小坑，这个穴位就是足三里。有的搁古代有的说是什么呢？我天天揉足三里，你给个母鸡都不坏，就是说明足三里对于我们孩子保健功能特别好。它第一个，足三里位于我们胃经上，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脾胃。第二个呢，足三里可以促进我们生长发育，对孩子生长发育特别好。
1: 有膝盖旁边这个窝里头、
0: 对对对，下面这个旁边这个窝里头。对，再一个呢，第四个就是足阳明胃经，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推这条经络，也是膝盖的外侧肌肉最厚的这个位置，就小宝宝大宝宝都行，都能摸到肌肉比较厚的这位置。从膝盖外侧揉啊也好，推也好，推到我们这个外踝尖这个位置，一边揉然后一边按压都可以，轻点重点都可以。
1: 腿侧这一条，
0: 对对对，就肌肉比较厚的这一条，
1: 是
0: 这个叫做足阳明胃经。我经常在门诊上跟家长说，足阳明胃经，阳明经多气多血，促进生长发育。胃经可以调节我们的消化功能。所以一举两得，你做没事可以揉足三里啊，再顺着这一条揉揉胃经啊，足阳明胃经，然后它生长发育也好了，消化也好了、所以说起到一个这个目的。
1: 就是还吃得好，消化得好，
0: 对，
1: 还能帮助孩子
0: 长
1: 个
0: 儿。对，长个儿。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捏脊，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擀皮儿。我们或者蚂蚁上树，就是在我们尾巴根的位置，然后拿起我们的这个皮肤之后，轻轻的捏起来，然后往上擀，对，往上擀。有的孩子吧，他疼痛比较敏感，他疼不让你捏，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戳，用我们的手戳孩子的脊柱，戳完之后绕着脊柱两旁，可以轻轻揉一揉，轻轻揉一揉，这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督脉。我们主要刺激这个督脉，督脉为诸阳之会，气血生化的源头。比如说我们那个孩子，比如说现在都说让孩子去补钙，多去外面晒太阳，多玩，多补钙。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缺地啊缺钙呀、医生可能会让他出去晒晒太阳，玩一玩，蹦一蹦。其实我们捏脊呀、搓脊呀，都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提高我们的阳气，然后提高让他们孩子长得快一点，就是这个目的。
1: 所以说呢，通过刚才关医生所说的这几个方法哈、家长朋友回家可以给自己的孩子试一试。首先是揉板门，就是我们大拇指下面肌肉最充沛的这个位置，
0: 最后的位置，
1: 对，最后这个位置啊，有时间帮孩子就摁一摁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摸腹啊，顺时针来揉肚子的话，是帮助孩子来这个
0: 通便
1: 的。
0: 对，
1: 反过来呢是防止孩子
0: 拉肚子
1: 。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捏脊，就顺着我们尾巴根儿，然后一直到脖梗子这个位置，顺着脊梁骨两侧帮他擀饺子皮儿。
0: 对，
1: 啊，再有就是足三里，膝盖右侧的这个右下角这个窝这个位置，帮孩子摁一摁，
0: 长大个儿。
1: 最后一个就是足阳明胃经，对，就是我们腿右这个两侧的这个肌肉比较鼓的这个位置，
0: 对，
1: 从上往下一直摁到脚踝，
0: 对，摁也好，揉也好，推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
1: 你听起来其实并不难操作，
0: 对，在家里，比如说孩妈孩爸呀，如果在家的话都可以操作，如果说父母都出去上班了。 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操作，
1: 都可以，都可以学起来哈。
0: 对，
1: 这个时间呢，大概要是做一套的话，多长时间？
0: 你看，比如说，一个穴位的话，3到5分钟。
1: 嗯，
0: 我教大家了5个穴位，基本上10到20分钟都可以做完的，
1: 就可以了。
0: 对，还在边玩，我们边给他操作，基本上今天就可以给他做完了。
1: 嗯
0: 啊，一会儿就做完了。
1: 嗯，
0: 对，
1: 非常好，非常方便。
0: 对，方便。
1: 那么居家推拿的话，有没有一些禁忌，包括需要家长朋友们注意的事项？
0: 嗯，有，一定要注意啊，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比如说，尤其是小宝宝，0到6个月的小宝宝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孩子刚喝完奶之后，半个小时之内就不要摁了，不要摁压肚子了，因为我们的食管跟胃连接有个门，这个门啊叫做贲门。
1: 对，
0: 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是大人，这个门就只能从上往下进，然后不能从下往上，因为这个门就关着了。
1: 关住。
0: 对对对，但是小孩吧，这个门没关严，所以说你按压肚子的时候，腹内的压力增大，他这个胃食管胃里头那个奶啊，就会通过胃食管反流上来，就吐奶，这样的话不安全。所以半个小时之内啊，喝奶不要摁。不要摁肚子，
1: 让孩子先消化一会儿。
0: 对，先消化消化，让他这个奶啊跑到肠里头，然后我们再摁就没事了。
1: 嗯，好。
0: 第二个呢，就是有的孩子啊，比如说卡了、碰了、皮肤有破损，或者是局部啊我有湿疹，让蚊虫叮了，就不要摁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刺激之后，比如说抹点痱子粉呐、抹点抚触油啊，这块破了，它会有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对。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有湿疹，你这边给它搓，它刺挠啊，这就这块蚊子，假如说叮在了我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你还给它揉，越揉它越刺挠，所以它不得劲儿。
1: 对
0: 啊，它不得劲儿。再一个呢，就是平时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孩子有急性炎症，比如说那个发热的时候，有的家长说我不吃药，我就想那个就是少一些这些药物的那个副作用，但是要那要分，比如说高热的时候38度以上，这个时候超过38.5度还是有惊厥的风险，就是容易烧抽。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化验检查。或者说有退热药的话，一定要服用好退热药之后，然后去医院及时的检查，做了化验，看什么原因引起的。
1: 这不是较劲的时候了。
0: 对，这不是较劲的时候了。
1: 对，
0: 你可以做物理降温，比如说我就稍微热一点儿，或者说我已经
1: 贴个退热贴啥的。
0: 对，我已经在医院检查完了，或者说我们已经给他做就是用了退热贴，或者是说那个解决完炎症的问题了，然后或者是退热药已经吃完了，
1: 对，
0: 在家给他用热水给他搓一搓穴位，都是可以的。就比如说用温毛巾呐、擦擦额头啊、擦擦脊柱啊，都可以。物理降温嘛，都可以。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
1: 所以说家长还是要讲究科学哈。
0: 对 对，
1: 不要太极端。有的确实这个家长担心孩子啊，我这个药也不能吃，什么也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来病的话，您不用，那真就耽误事儿了。
0: 对
1: 对，
0: 我教大家的是日常保健的。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
1: 及时就诊，早发现早治疗，这点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是的。
1: 好，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还有2分多一点点的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最后呢，再请关医生为大家来总结一下，对于家长相对来说比较受用的一些育儿方面的金句，有没有帮助大家来
0: 有的
1: 牢记践行。
0: 我送大家一句话，叫做四季脾旺不受邪。什么意思呢？就是正气强，邪不可干。比如说我们正气充足的情况下，一旦比如说风邪呀，或者是湿邪呀，或者病毒细菌进入人体之内呀，我们通过人体的正气会把邪气赶跑出去，就是比如说感冒了3-2天可能就好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调整脾胃的重要性。调整脾胃好了，我们的免疫力、气血运行或者是生长发育都会正常。一定要在日常当中啊要注意一些，比如说当我们有宝宝的都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你今天吃多了吃少了，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减弱。再一个不要贪于寒凉。因为贪于寒凉的东西吧，它会伤及脾胃。寒主痛，寒主收引。什么意思呢？寒呢会吃进肚里头，会导致腹痛。然后再一个就是寒主收引，它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减慢。比如说正常我们这个发动机天天旋转天天旋转天天工作是比较快的，吃进东西很快进入肠道当中，很快就吸收了。但是总吃寒凉的人，总吃寒凉的宝宝，他的脾胃功能特别弱。
1: 对，一凉之后他的脾胃就收缩了。
0: 对，收缩了，不工作。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少吃水果。我经常跟大家讲哈，就是在临床中跟我的看病的孩子家长可以跟他们讲，少吃水果，因为水果的营养价值跟青菜是一样的。只不过水果甜，孩子爱吃。爱吃吧，甜的吃多了不光对我们的视力不好，而且吧甜的东西会导致孩子挑食。挑食之后会导致那个不爱吃没味儿的。 会导致他脾虚。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总吃那个甜的东西会导致咱孩子会早早的近视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1: 哦，
0: 啊，所以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就是一般会用中医的外治疗法，
1: 嗯，
0: 通过小儿推拿，
1: 嗯，
0: 或者穴位贴服来治疗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有一句话啊，就是什么以指代针，以手代药，手无孩子身心健康，要孩子

0: 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0: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无限可能。
3: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

间也没聊天，朋友问起你，我假装听不见。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没机会重来一遍，没机会让我能够看一眼，没机会能和你讨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咱爸圈之午间时光，吃喝玩乐够。这个就是多年做这个节目哈，早间节目哈，就张嘴就说想说咱爸一圈。咱爸一圈结束之后是午间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吃喝玩乐够。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鱼圈夜市啊，已经是盛大启幕了，全面升级当中，万元起步就可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万隆也是有这个专业的运营扶持，进行全网的推广，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网红的商户哈。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财富电话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红旗米卡农动能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是13万平方米，摊位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方便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那红旗大集呢是增加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啊，除了2580号之外，周末咱们依旧可以赶大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12点。招商电话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呢，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呢是153-0417-0936，0417-6189-888。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哈，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哦，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只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兴旺后街啊，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非常熟悉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IP 项目。在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与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云书房。目前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后的布局呢是南侧为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会变得更加的惬意。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紫云影城即日起呢是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
153-0417-0860。再来关注的是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啊，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再来关注家居生活雅集，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红旗大集哦，红旗大集的旁边，家居生活雅集，这个是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的，是以家居与美学相融合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了居家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条服务的一体化生态。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万隆的美食哈，今天中午吃点啥？如果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的话，你不妨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哦，来探索美食之旅吧。给大家推荐几个店铺，第一个呢就是谦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既是一种特色的上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您的品尝。想吃川菜吗？蜀菜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那鲅鱼圈啊，首家会员制的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5楼，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宁夏，送给你。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否在过那个宁静的夏天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宁夏。来说一下今天吧，今天的上午9:57哦，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了。哎呦，这小暑的到来呢，意味着盛夏正式的登场了。小暑过后呢，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的前后，那天气呢是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哈。盛夏虽有暑热吧，具有其独特的美好。心里面比如说西瓜的清甜，蜜桃的水嫩，每一种时令的滋养都是解心清新舒心的诱人滋味哈。那这个时候呢，荷塘里的美丽的荷花也是在静香的开放当中了，清风拂过，满池塘的荷香啊，傍晚时分的晚霞染红了天际，你去听蝉鸣声声，萤火点点，这就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吧。
1: 此刻正是天亮，
0: 盛夏日常属于养物，庄稼在烈日下巴结生长，人们在田间的挥洒着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便是丰收的美好时刻。
1: 阳光，
0: 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当然也要有清风的惬意哈。愿我们都不急不徐，不骄不躁，静静的努力，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1: 云在飘，笑容在。
0: 北京时间的11:53感谢您来听午间时光的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今天最后一首歌叫总有美好在路上。全新美好一天已经来到了午间时光，今天上午你过得怎么样？我知道你很忙碌，可能今天的天气比较闷热，你会有些些许的烦躁，那请你在午间时光好好的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吃饭，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我们继续能量，然后开启下午的美好时光。你要相信啊，在这人生，在这漫漫的长路当中，只要过好今天，只要抓住今天，只要你努力的去生活，你一定会遇见那个想要的未来，因为总有美好在路上。我是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您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纯电车是越来越火，续航从两三百公里飙到了七八百公里，充电速度从一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可是奇怪的是，车主的焦虑好像一点没少，充电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普遍的痛点。那么出门之前先算续航里程，节假日高速服务区排长队，老旧小区装不了充电桩，冬天充电慢的让人抓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我们会从家用充电桩安装、高速充电体验、充电技术发展等多个角度来展开讨论。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儿。

说到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池技术不行。现在主流纯电车型标称续航都在500公里以上，有的高端车型甚至达到了700到1000公里，但是实际上开起来，冬天开暖风，夏天开空调，高速行驶续航要打个7-8折，这都是常态。北方冬天甚至要打到5折。那么一位车主朋友跟我说啊，冬天他的车标称是550公里，实际上呢只能跑280公里，上下班通勤还好，一旦要出远门心里就没底。这确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低温环境下锂电池的活性降低，能量密度还有提升空间，那么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化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显续航根本不准，掉电速度比预期要快很多，这也是焦虑的重要来源。

0: 其实很多时候啊，续航焦虑不是车跑不远，而是找不到地方充电。先说家用充电桩，这本来应该是纯电车主最方便最经济的充电方式，但实际的安装难度远超想象。首先就是物业不同意，很多小区物业以电容不足、安全隐患、消防规定为由拒绝安装，哪怕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支持，那么业主呢也有固定的产权车位，物业就是拖着。其次是电网扩容的问题，很多老小区的变压器容量不够，装个充电桩要等电网改造，一等就是半年一年。也还有呢车位问题，没有固定车位的业主根本就没法申请。一位车主告诉我，他为了装充电桩跟物业沟通了8个月，最后还是靠社区出面协调才成功。这哪里是技术的问题，明明是配套和管理问题。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可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30%充到了80%，速度最快。80%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20%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

80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次要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5: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弗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 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

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

拉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摩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

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3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素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

0: 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一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 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人对过，电话6258889。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听了子明的话，我说他们怎么又扩得快呢？子明说，上一科我到京里去考北围，住在我社亲宅里，社亲是个京官，自己养了一辆车，用了一个车夫，有好几年了，一向倒还相安无事。我到京那几天，恰好一天社亲要去拜两个要紧的客，叫套车，却不见了车夫，遍找没有，不得已雇了一辆车去拜客。等拜完了客回来，他却来了，在门口站着。社卿问他一天到哪里去了，他说今儿早起我们宗人府传了去问话，所以去了大半天。社卿问他问什么话呀，他说有一个镇国公缺出了，应该轮到小的补，所以传了去问话。社卿问此刻补定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呢，此刻正在想法子。问他想什么法子，他说要花几十两银子的使费才补得上呢，可否求老爷赏借给小的60两银子，去打点个前程，将来自当补报。说罢跪下去就磕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 社亲正在沉吟，他又左一个安右一个安的乱请，嘴里只说求老爷的恩典。社亲被他缠不过，给了他60两银子。喜欢的他连忙磕了3个响头，嘴里说谢老爷的恩典，并求老爷再赏半天的假。社亲说，既如此，你赶紧去打点吧。他欢欢喜喜地去了。我还埋怨我社亲太过信他了，哪里有穷到出来当车夫的，平白的会做镇国公起来。社亲对我说，这是常有的事儿。我还不信呢。到了明天，他又欢欢喜喜地来了，说一切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谢恩，并且还带了一个车夫来，说是他的朋友，很靠得住的，见给老爷试用用吧。社亲收了这车夫，他再是千恩万谢地去了。到了明天，他车也有了，马也有了，带着红顶子花翎到四处去拜客。到了社亲门口，他不好意思地骗得进去，就那么下了车进来，还对社亲请了个安，说小的今天是镇国公了，老爷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这不是他们扩得很快吗？这么一个镇国公有多少俸银一年呢？我不甚了了，听说大约300多银子一年。这个给我们就管的差不多，扩不到哪里去。你要知道，他得了镇国公，那讹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院门里去，在廊檐底下站着，专找那些引荐的人去吓唬。那吓唬不动的，他也没有法子。他那吓唬的话总是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乱跑。倘使被他吓唬动了，他便说，你今日幸而遇了我还不要紧，你谨慎点就是了。这个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记了你的名字，打听了你的住处，明天

0: 他却来拜你，向你借钱。郑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吗？何尝要他们去啊？不过他们可以去的。他去了时遇见执年齐王大臣到了，他过去占一个班，只算是他来当差的。他们虽是天皇贵胄，却是出身微寒的很，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怎么会当差办事呢？他们虽不识字，然而很会说话。他们的黄带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心中乌黑嘴明白，腰上鹅黄顶暗蓝，对仗倒很公的。说话之间，外面已放天明炮，子明便要走。我说太早了，洗了脸去。便到我那边叫起老妈子炖了热水出来，让子明灌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合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什么事儿。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复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了一张招租条子，里面去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道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之，母亲也没甚话说。又过了几天，季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吗？
1: 这又何难，但不知办什么事啊？
0: 下月19是藩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
1: 到下月19，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急急？
0: 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带我汇了5000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吗？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20000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账，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账。老实对你说，你的2000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生意的关系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盈余。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啊。再者，这份寿礼也与钱不同，我这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个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杨、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玛瑙、珊瑚，无论整的香的都有了。我想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
1: 这办来做什么？大哥又不常出门。
0: 嗨，哪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只尺来长的玩意儿。因为番薯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藩台办过一个，老太太欢喜得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玩。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脚八脚，越是闹得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
1: 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
0: 大约100把块钱是要的。
1: 哎，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吧。
0: 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季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
1: 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的。
0: 那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
1: 最好是今日先到羊棚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羊棚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山船渡到轮船上。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去。既知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伙友相见。那当世的叫做管德全，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季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
0: 德全说：“啊，这小火轮子怕还有秘醋，这个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啊，怎么办法呢？明日带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吧。哎，那小火轮呢，只怕发仓还有。”
1: 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到了下午，德全来约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义炉，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全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义炉便说：“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动了，不知可还要的。”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像了。我说：“可有新的吗？”“
0: 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又是新的了。
1: 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
0: 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
1: 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100元。我便说：“再商量吧。”同德全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带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说：“那打算出多少价呢？”“
0: 见了东西再讲吧。”
1: 说着他辞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天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全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说：“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吗？”“
0: 哎，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了。”“
1: 那早起他不卖茶吗？”“
0: 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啊？”
1: 坐了一会儿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儿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儿，德全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那些物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
0: 水还没有开呢。
1: 我只得往往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8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儿，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栏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栏下室，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进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
0: 那犯人当中有七八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两

0: 个好生奇怪，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凝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二蓝凝绸高皮袍子，白灰色凝绸高皮马褂，脚上一试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的汗流背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再坐一会儿已是10点钟时候，于是会了茶账回去。早有那新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只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坐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德全问我到哪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全说，这个不足为奇啊，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时穿什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账的金子安插嘴说，哎，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那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吗，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们了。我问什么叫做打房间，德全说，到妓馆里啊，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就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得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巡捕还去拿他吗？莫说穿得体面啊，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一样要拿的。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以前还做过上海县城的，这两个人啊，同到棋盘街12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12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丫头呢，叫了他一声朱少爷，那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我明明是老爷，你为什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当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了。那姓袁的之机乘人之乱是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巷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呢还在那里高着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借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说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说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什么事啊，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呢，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得抱头鼠窜去了，堂上陪审的杨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巷。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法呢，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偷东西嘛自然是个贼啊，然而他总是办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齐了。子安插嘴说，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啊，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什么新闻，德全说，这个说起来话长了，此刻事情多着呢，说的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吧，我们说着当谈天吧。于是各干正事去了。 下午时候呢，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我乘匣时便向德全要了账册来对了几篇，不觉晚了。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全说，其实啊，就是那么一个人到妓馆里偷了一只银水烟袋，妓馆报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并没有重办。哎，就是这么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啊，哎，却要问子安呢。子安说，说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啊，哪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什么呢？这个人呢，姓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精武。哦，这第一句通明先奇，难道他以前不号精武吗？以前呢，号吉武，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姓山的，号叫仲鹏。这仲鹏的家眷啊，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精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跟一个丫头啊鬼混上了。后来呢，他生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丫头。有一天呢，事情闹穿了，仲鹏便把精武撵了，拿丫头嫁了。谁知他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他是个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精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啊，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国人来。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拿钱出来叫他开了个当铺，不上两年就倒了。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却去先发制人，对那通判说，本钱没了要添本儿，若不添本啊就要倒了。通判说，我无本可添啊，只得由他倒了。他说，那既如此，倒了下来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你是现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机要借3000两银子送费，然后关了当铺门。他把那3000两银子一齐交给那拐来的丫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丫头拿了他的3000银子，却往上海一跑，他的老婆呢，便天天带他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3年呢，实在逼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里。

0: 春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陈礼、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因为鲁编修也知道楼氏两位公子对功名的事儿不看重，也不惜得研究这个东西。那上人家赴宴来，自然鲁编修呢也就没往这上边提。正因为没提，所以这瞿公孙也没暴露出来自己无心功名的事儿。这鲁编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

这位鲁边修对徐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理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徐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徐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呢他也叫陈理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边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边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徐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哦，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哦，没定亲，既然如此，鲁边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徐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边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边修问过小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看得还非常仔细，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

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边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边修这人还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边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边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成其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哦，那行了。陈礼陈和府心满意足，这件事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礼陈和府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礼陈和府送走了。陈礼陈和府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子四公子跟着表侄瞿公孙把这事说了。瞿公孙呢当然也乐意，这两位公子呢跟瞿公孙说，既然有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呢得跟姑丈得写封信，得看看姑丈的意思，你呢也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写封信叫一个可靠的家人送信到嘉兴去，等姑丈有了回信了，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瞿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瞿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回信，并且呢带了500两纹银。瞿太守啊特别愿意这桩婚事，是满口答应，并且呢说因为我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到湖州去，这一切事情就托付两位内职办理。至于说是娶到我们嘉兴来，还是把我孙子招赘到鲁府去，也由你们做主。这500两银子是作为聘礼之用，
至于说请媒人说媒，如何的迎娶等等的事情，都有二位内职做主，整个的事儿都托付给他们了。另外呢，还报了个平安，哎，我身体很好，家里头一切很好，不必惦记，并且也说了，这屈公孙呢不必回来，就在你这儿等完婚以后再说。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看完信，心里头踏实了。这件事啊，姑父一点意见都没有，整个的信得过我们了，交给我们办理。那还有什么说的？没说的了，这就开始办这事儿吧。请媒人，请谁呢？当然，首先呢，到这儿来提亲的那位，陈李陈和甫算一个。过去那个时候办事儿比较麻烦，现在呢，有媒人没有媒人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必须有媒人，并且呢，一个媒人还不行。陈李陈和甫是鲁边修府上的媒人，女方家那边的，男方这边呢还得添补一个媒人，代表男方家说话。后来想来想去，干脆牛布衣这个人比较可靠，这就特意请了牛布衣作为男方这边的媒人，把两个媒人请到府上，热情款待，吃喝已毕，两个媒人呢一块儿到卢府前去说这个事儿。卢府呢本来就特别愿意他们主动提的这事儿，那当然没得说，回了帖子，把这姑娘的生辰八字也给带过来了，交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位公子呢，因为姑父有话，整个的托付给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些个细节事儿呢就没有必要再向姑父进行汇报了，干脆他们就做了主了。过了几天，置备了彩礼，也给送过去了，这一切都就绪了。下一步呢，就商量结婚的事儿。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两口啊没有必要见面，也不允许见面。那不像现在，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啊，也不用媒人，两个人呢见面了觉着挺合得来，就开始处，兴许处个三年五载的，互相呢都了解了，挺投脾气的。现在呢也很少去看什么生辰八字合与不合，只要是两个人合得来，两家家长呢也基本上没什么意见，那就结婚。但是处的时间比较长，互相呢得做个了解，那个年代没有这个，就是媒人提媒，然后呢看生辰八字，没有什么相冲相克的地方，比较合，这就成了。双方呢门当户对，家长没有什么意见，这就可以研究结婚了。只要是过彩礼等等事情，不差，这也就行。他们现在呢一切就绪了。那结婚得选一个良辰吉日，得找先生给看日子。他们这个好办呢，先生县城陈李陈和甫就干这个的，他呢给看了日子，就定在12月初8，这是个良辰吉日。这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事情，等到日子的时候张灯结彩，这位瞿公孙到卢府招赘过去的，拿现在话呢倒插门。因为这个瞿太守有话呀，至于是招赘过去还是娶到我们嘉兴这

0: 边来，都有楼府的两位公子来做主。那鲁边修呢，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往外嫁，这就要求呢要招赘过来。二位公子呢点头答应，因此上呢，这是瞿公孙等于是嫁到了鲁府去。当然了，人家这都是大户人家，这个呢至于说是招赘过去还是嫁到嘉兴曲府这边来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也都无所谓，只要是家长都看得开这件事儿，那就没得可说。至于说迎亲结婚那些个排场事儿，咱们呢就不细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咱们为了简短，所以呢咱把这些东西啊就一语带过。哎，整个的招待客人等等事情全都完了。这位瞿公孙入洞房，两个人是举案齐眉呀，在洞房里头摆上酒了。这个时候呢，新娘鲁小姐也换上了便装了，把浓妆也卸下去了，换上了淡雅的衣服。瞿公孙呢举目细看，哎呀，这姑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三四个小丫鬟还有养娘轮流侍奉着，又有两个贴身的侍女，一个叫做彩萍的，还有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的颜色。瞿公孙呢感觉如同有仙女相伴一样，这心里头无比的受用。可是呢他有一样事情没想到，他这媳妇儿不单是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位才女呢。因为什么呀？因为鲁边修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十分疼爱。一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女儿就当公子一样的看待着。从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了，给他开门，读的就是四书五经。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讲书读文章，尤其是鲁边修跟女儿讲说，世间只要是你把八股文章弄明白了，什么诗词歌赋都不在话下，那些呀都不重要。所以呢姑娘对八股文章也特别看重，尤其特别看重求取功名的事儿。原本心里头以为啊，这位瞿公孙已经学业有成了，哪知道并非如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

0: 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每周我们都会在这里和各位家长一起聊一聊孩子，聊一聊陪伴，也聊一聊那些藏在日常的教育智慧。又到了我们的推荐电影时间了。今天呢，小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在亲子教育领域几乎啊被奉为经典的新加坡真人电影，叫做《小孩不笨》。这部电影呢，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哈。它今天呢，只不聊第一部哈，重点要聊第二部，因为第二部呢是把中国式家庭的真实、最扎心也最温暖的共同困境拍的是淋漓尽致啊。很多家长看完都会说，这不就是我家吗？孩子觉得不被理解，父母觉得用心良苦却不被领情。哎，我们总说啊要看见孩子，可是看着看着，我们也会在电影里看见自己，看见那些因为忙碌、因为焦虑、因为不会表达而错过的拥抱和对话。那么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电影，看看电影当中的三个普通的家庭故事，读懂理解与沟通到底有多么的重要。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哈、啊，叫做《小孩不笨》哈、啊。如果您看过这部电影，可以跟小一分享一下你怎么理解这部电影的。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想到了哪些呢？您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啊，你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当然，同时啊，您可以分享其他的电影给小一哈、啊，那小一也会啊将这份推荐哈、啊、转达给更多的朋友。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啊，叫做《小孩不笨》，是一部聚焦小学生的校园与家庭日常，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点破了

为分数论的教育误区，而第二步的视角就更加的成熟，情感更加的深刻，把青春期叛逆、亲子的隔阂、代际的冲突啊都摊开了，没有说教，只有共鸣啊，围绕的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让我们看看啊，每个家庭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开呢？故事围绕两家展开，第一家呢是中产家庭，15岁的哥哥学谦和8岁的弟弟杰瑞，父母呢都是职场精英，每天忙着赚钱打拼，以为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就是最好的爱了。那第二组啊是单亲家庭，男孩呢成才，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一生坎坷，怕孩子走弯路，只能用打骂和强硬的方式管教，结果把孩子越推越远。先说说弟弟杰瑞，一个3年级的孩子，成绩优异，每科啊都考甲等，可是在妈妈的眼里呢却很少去称赞他，只会追问为什么不能考更高的分数。孩子心里很委屈，却不知道怎么说。他有一个特别戳心的心愿啊，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爸爸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自己的校园表演。在孩子的眼里，父母的陪伴比任何的玩具和礼物都更加的珍贵，可忙碌的父母却总以为孩子呢要的是物质，却忽略了孩子最想要的东西是被看见、被听见、被放在心上。再看看哥哥学谦，正值青春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朋友，也有青春期的小秘密，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跟他聊，遇到问题只会指责说教，孩子想解释，父母一句你还敢顶嘴，就把所有的心里话呀都堵了回去。就像电影里的孩子的独白，大人总以为说很多话就是沟通，其实呢只是自己说得舒服了，我们假装在听，左耳进右耳出，我们不在乎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也不是真的在乎我们的想法。看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就会沉默了，我们每天为孩子奔波，拼命的赚钱，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可我们常常忘记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昂贵的补习班，还是一句真诚的鼓励？是无尽的唠叨，还是一次耐心的倾听呢？是高标准的要求，还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呢？电影当中的几句台词啊，值得每一位家长记在心里。那你最后一次称赞孩子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回答呢，是2岁的时候。我们忙着赚钱，却弄丢了和孩子说话的时间。孩子变坏前都曾经向我们发出过信号了，只是我们没有看见。其实每个孩子生来都不笨，他们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渴望被认可、被欣赏，可当批评多于鼓励，指责多于倾听，需求多于陪伴，孩子的自信啊就会被磨掉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那我们说孩子叛逆不听话，可有没有想过叛逆的背后是不是不被理解，不听话的背后或许是渴望被尊重的心声呢？当然了，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啊，不是来批判我们的父母，而是唤醒我们，它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啊，不是控制，是陪伴，不是说教，是沟通，不是挑剔，是赏识。看来好的亲子关系啊，从来都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顺从，而是彼此看见，相互倾听，在爱与理解的环境当中共同成长。我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呢，也在修正自己啊，我们在读懂孩子的同时，也在读懂为人父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部
电影呢没有华丽的特效哈，也没有非常夸张的剧情，就是我们身边非常普通的家庭故事，却能够让我们看到每一位家长，然后呢照见了我们作为家长的自己，也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哈，被懂得是多么的重要。那建议家长们抽时间哈，和孩子一起静下心来，没有说教，只有共鸣，没有指责，只有温暖。看完之后呢，咱跟孩子坐下来聊聊天，说说彼此的心里话啊，也许我们会发现啊，原来靠近孩子的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呢。原来呢，家庭教育当中的爱呀，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我们看见孩子，当然呢，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啊。我们理解孩子，或许孩子也会慢慢的理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学会沟通，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啊！当然，我们的父母也需要被温柔以待，被真心的欣赏。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更多的关注家庭教育、热爱亲子分享的朋友，成为我们家有儿女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分享故事、交流心得，陪伴更多的家庭温暖前行。这里是 FM96.5，我是主播小易。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先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5: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1: 林口兰亭装饰。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型，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

我们继续来关注聚焦吉利银河。日前，吉利银河 TT 正式发布，该车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大型车，官方将其定位为 AI 纯电动轿车，主要面向于年轻消费者群体。吉利和 TT 采用溜背造型，匹配的是主动式的扰流板，并且拥有4999毫米的车长和2920毫米的轴距。据了解，该车有望在今年8月内正式完成上市。吉利和 TT 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前舱盖拥有着锋利的金线设计，同时通过压低前鼻头以及 1.3 的宽高比营造出了低趴的效果。车头配备悬浮星钻前大灯，匹配的是三分式通气的散热开口以及前包围，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运动感。车身的侧面线条呢，则是舒缓流畅，匹配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采用的是亮黑色的灯壳，以及内置有智驾小蓝灯的模组。此外，新车呢还配备了双色多条幅的轮圈，以及黄色的四活塞固定式卡钳。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999、1919、1479，轴距为2920毫米。车身的颜色方面，新车共提供了8种选择，分别为五晴蓝、橄榄绿、峡湾蓝、月米白、云雾紫、玫瑰红、晨雾银以及夜幕灰。车辆的尾部呢，则是匹配有星钻贯穿尾灯，内置有108颗的 LED 光源，并且呢还加入了星芒装饰。点亮之后，拥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能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配备了主动式扰流板，支持3档调节以及随速调整，最大角度可以达到22.5度，可以提供508牛的下压力。在内饰上，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提供纯红、柔砂、雾蓝和岩黑4种主题的颜色方案。弗莱米 Auto 二代座舱由液晶仪表加大尺寸的中控屏加 AR HUD 抬头显示共同组成，支持3连屏的联动操作，并且另外呢，在中控台的前方还配备有3个音响，传承3台映月的意境。在空间上，新车将会提供110升的前备箱，后备箱容积为上层475升，下层53升。车内呢还会配备12升的抽屉式的手套箱，后排座椅下方还有8.5升的抽屉以及5.2升的冷暖箱。另外，吉利银河 TT 呢也设置有多个螺纹点位和可磁吸的生态点位，并且提供了生态精品件来满足车主的个性化需求。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会

匹配经纬雷达，可选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或 H5 方案。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其中单电机后驱版车型最大功率为245千瓦，双电机四驱版车型综合功率为425千瓦。同时，车型的全系将会标配宁德时代电池。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来看，该车将会提供52.4千瓦时、63.8千瓦时以及75.2千瓦时三种电池组。在底盘结构来看呢，新车将会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悬架的形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最终命名，叫做托卡尔。新车将会在今年的9月23日进行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越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托卡尔的命名呢，是来自于自然地标，该命名来自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托卡尔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拥有着壮阔的灰石岩地貌。另外呢，这样一个名词还来自于拉丁语，意味着扭转。该词同时也是现代英语单词扭矩的词源所在，因此托卡尔也暗含着从容前行的含义。更多关于宾利托卡尔的信息将会在未来几周内陆续的揭晓。据宾利的官方表示，托卡尔采用的是新造车理念，并且始终秉持着品牌的核心精髓，延续宾利自1919年以来标志性的匠心工艺和强劲的性能。官方所公布的新车预告图片显示，该车可能会是一款 SUV 车型，并且采用简约化的设计 ，logo 黑化设计风格，哑光的车漆，车灯呢也将会更具有艺术感。此前网络当中已经曝光了这款车型的谍照，新车基于 PPE 平台打造，定位略低于天越，主打城市级定位，预计售价约2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万到170万元之间。该车型的外观呢，延续了宾利家族化的设计风格，但是整体看上去更具有运动质感，包括黑化的轮圈。内饰同样很有宾利车型的特色，内饰运用了大量的木质材质进行了精雕细琢。那么最有亮点的呢，是新车采用了曲面屏的设计，非常的别致。在动力上，新车基于 PPE 平台打造，预计将会搭载113千瓦时的电池组，支持390千瓦直流快充，可以实现7分钟补能161公里。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宝马。日前记者了解到，宝马 M2 CS 将会在七月份全面停产。此前该车型在去年成都车展当中进行过上市，售价为80.8万元，国内限量约售200台已经全部的售罄。CS 系列呢，是通过轻量化的设计、专属的性能调教，带来比普通 M 级系列车型更加极致的运动表现。此前该车创造紧凑型车纽北赛道的全新纪录，成绩为7分20秒534，打破了2024年6月份由新款奥迪 RS3 所创造的7分33秒123的圈速成绩。宝马 M2 CS 外观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配件，相比于普通版的 M2 减重约30公斤，底盘高度降低了8毫米，悬架经过专属的调校，整体呢更注重空气动力学的设计，运动感十足。在内饰上

盖了大面积的碳纤维材质，并且搭配有硬核的赛道座椅，车内扬声器罩等处均加有 CS 专属的标识。在动力方面呢，宝马 M2 CS 版搭载的是 3.0T 双涡轮增压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530马力，峰值扭矩为6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上市即停产，在 M2 CS 停产之后，宝马将会推出 M2 的四驱版本，并且在八月份进行投产。这是宝马首次在 M2 上提供四驱车型，该车将会搭载 3.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80马力，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得益于四驱系统的加持，0/100加速缩短至3.7秒。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钥匙启动系统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钥匙启动系统呢？所谓无钥匙启动系统，即启动车辆不需要掏拧钥匙，把钥匙放在包内或口袋内，按下车内的按键或者是拧动旋钮，就可以发动机进点火，使用的更加快捷便利。那么工作的原理呢，是无钥匙启动采用无线射频的识别技术，当车主进入到车内时，车内的检测系统就会马上识别到车钥匙内的智能卡，通过确认之后，车内的电脑才会进入到工作状态。这时呢，您只需要轻轻的按动车内的启动按钮，或者是轻轻的旋动旋钮，就可以正常启动车辆了。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在车内还是车外，都可以保证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正确的识别驾驶者。无钥匙启动的方式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钮式，点火按钮位于中控台伸手可及之处，也因此称之为一键启动。另外一类呢是旋钮式，一般位于原始的钥匙插口处，但是无需插车钥匙，即旋动按钮就可以将车辆正常启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有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辆不一定有无钥匙进入的功能。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Tal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5: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听到过上司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

0: 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FM 九六五鲅鱼圈综合广播在创办15周年之际全新改版，我们精心准备了热力四射的节目，从早到晚不间断播出。
1: 早安鲅鱼圈，伴您迎接美好的一
0: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1: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1: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听到过上司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接下来呢，常将会带各位呢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常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音综节目《国乐无双》当中由王菀之所演唱的《我好想你》。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这里呢，要更正一下，我们节目现在时间又调了，因为以前呢是到五点半这个时间，长虹就已经下班了。现在呢，节目是从四点到五点半，调成了四点半到六点啊，这样这样的时间啊。所以说呢，在大家晚高峰下班的路上，长虹呢可以多陪伴大家半小时啊。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因为调整的很突然啊，就是周一长虹刚接到这个消息啊，然后紧跟着周二就开始调整，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也在倒时间差啊，整个节目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内容，你别看往后推移了半小时，就整个就对我现在心里头有点怕魂儿，整个状态呢就有点迷糊的，我希望呢再适应一下啊，得倒下时差。刚刚呢跟大家来介绍了，说我们的话题啊，是你听过上司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欢迎各位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都期待着各位的关注和互动。是不是此时此刻有很多都是家长朋友啊，因为我们正常这个时间段呢是小耳朵听世界啊，在这个节目时间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啊，现在是调到几点了，调给我整懵了都，四点到四点半了应该是啊，这个时间段，然后呢是由小易来主持啊。所以呢，现在就得委屈家长带着孩子在车厢里头听一下长虹，你是管我叫叔叫哥都行啊，听一下长虹的这个节目啊。啊，听有小孩子问说小耳朵呢？你看果然啊，有听我们少儿节目《小耳朵听世界》的听友啊，小耳朵时间改了。改了，现在是调到四点到四点半啊，应该是这个时间段了啊。调整的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啊，所以没说嘛，长虹现在处于倒时差的状态。现在就不是小耳朵了。

现在是大喇叭了。啊，来看一下吧，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说一说你听过上司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啊？今天呢，第一个来打卡的是豌豆睡，他说一般呢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人家还是个领刀啊。哎呀，也没记错的话，因为在今年年初有一次长虹去沈阳，当时坐火车，坐火车的时候呢，就是坐我后座，有个小伙儿，哎呀，那饼画的呀，嗯，他自己都说他在给对方画饼，那就说你好好干着，你好好干着，以后那都有发展。啊，那我之前给咱部门那谁小王，当时不也是他画饼，当时跟他说的，他不没听进去吗？我心合计，我这人管理能力，我是唠嗑水平也不高啊。你当着 A， 然后呢给 A 画饼，同时呢你还说你给 B 也画个饼，但是 B 没领你情。如果你是 A 的话，此时此刻你听完这话，你心里什么感受呢？后来我一听打电话，雾喧喧，唠的嗑都可大了啊，管理多少人啊，怎么地的，片区这那。后来一听啊，小区物业的是。那个是物业经理，可能是啊。然后给他给这个对方画饼的那个人呢，我就听他打电话的时候分析啊，那个人啊应该是保安队的，不是队长，反正也是年龄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受尊重的那么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哦，他给那个小王的，那个小王比较特殊，那个小王应该是他们物业公司当中保安队里头比较年轻但是学历颇高的这么一个小伙。啊，这个物业公司呢，这个经理啊，他呢非常说是想让学历比较高的这个小伙儿，哎，能够扛起了一片天。但是也正是因为那个小王这个小伙儿，他呢又年轻，学历呢又比正常这些大哥们呢高上一截，所以说呢人家不服管。哎，就这么回事啊。后来呢他就跟这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大哥，咱就是叫大李了吧，老李大哥啊，跟这个老李大哥就说了，哎，那什么，你得好好干呢，你不能跟他一样啊，你不能跟小王一样啊。心合计，我说画饼这明着画去了吧。那老李大哥跟小王那能一样吗？老李大哥讲话了，那现在纯属打狼的，纯属等着开退休工资呢，甚至讲话可能已经都退休了，现在就是多赚一天算一天的学生。那小王那是准备，要是干好的话，那可能是在你们物业公司能干一辈子呀。管理们小区片区上千号居民呢，对不对？那性质是不一样的啊。明着画的饼，挺有意思的啊。曼德瑞就说了嘛，他给别人画大饼，说明他可能也是管理者嘛。再来看下 Z， 他说呢，这他画他的，勒不勒他就完了，别不勒人家。这玩意儿呢，就跟打乒乓球似的，哎，得有来有回。画饼这个事儿吧，咱呢客观分析啊，客观分析这个事儿，相信呢，只要你上过班儿，接触过单位的这个领导也好啊，上司也好啊，上级也好啊，他或多或少啊，你都被给画过饼。啊，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你说张啊，你看你这个初出茅庐刚入社会，啊，有好多呢你不懂是吧，你跟大哥混，大哥带你飞，听大哥话啊，好好干，以后那能缺少你吃喝的吗？你就相信啊，就只要你努力去工作，那明年升一格，后年再升一格，再后年再升一格。人家说了，哥，我再升两年，我升天上去了，快。这个饼呢，你听起来啊，就现在过来人一听，哎呀，这玄之又玄，是不是？甚至有的光化，他也不给你吃。
其实挂脖上的纸饼啊、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甚至想晕碳都晕不了。那你说这个饼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用呢？客观来说啊，咱将心比心来说，它还是有点用处的。你说一个用人单位啊，没有管理者给下属员工画饼的话，他怎么可能让员工有斗志呢？对吧？你总得说是你不管是真是假啊。当然了，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单位，他在这个用人方面啊，还是比较，咱讲话就有良知的呀、有良心的啊。就干几年的话，他确实他会在某些层面上呢，是通过给你是加薪呢、是给你升级呀、是方方面面呢，哎，让你呢对未来啊，有一些期许，甚至你可能呢会从中呢得到一些福利。干几年，哎，一涨工资；干几年一升级，哎，他确实有些公司他是这么做的，有些单位是这么做的，但有些呢，他可能就是他慢一点，或者是他再慢一点，缓步执行，是吧？稳定有序，不骄不躁。那你说饼该不该画呢？它确实有时也该画，不画有时候吧，让你感觉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起码等你画饼，你知道啊，我如果要是按照他说这么做，起码我可能在3年之后，我能得到一个什么相对应的这样一个好处。一点饼也不画的，他闷头就干，干啥样算啥样啊？那确实有的时候缺点意思啊，确实。但饼吧不怕化，对吧？你最后呢，你真是得想办法怎么把饼啊，就是变成碳水，喂到人嘴里去。要么你光化。主任说的可好了，以后啊，小张啊，你肯定差不了你的。啊，那你能有步？等了1年2年，也没步了。是不是还年轻啊？干得不够好啊？哎，年轻人还画魂呢，还想自责呢，回家还跟家里人啊，这些父母啊，甚至讲话有点权威的一些人士还请教呢。你看我这工作，你这干得挺努力的，怎么没步呢？你在哪块欠缺点啥呢？还想自责呢啊？3年5年还没步，工作10年15年了，哎。都退休一批了，怎么还没有我呢？眼看着自己快熬到退休了，看破了红尘。啊，那个，原来我这半生在职场当中摸爬滚打，混来的是一张纸饼啊！是这么回事。小孩子说了，大饼吃噎着了吧，来碗鸡汤顺一顺。红哥你好好干，大家推荐你当营口。哎呀，别你这玩意儿后面我都不敢念了，都你这直接给我调市里去了啊。我在八一圈，你别说在八一圈区里头，我就在台里现在没整明白呢，都啊，我的市里头给我整这么大个弦儿，说实话就那就是高处不胜寒那种。那老实能干点啥干点啥吧，是吧？还是好好的顶替一下小耳朵听世界的这个时段吧。

泡泡。说红哥，你说的太现实了。我们老板就说，你要为公司省钱，这样才能给你加工资。然后已经加了好几年，没加着工资了。这就是，这老板不叫画饼啊。哪有那么画饼的？说你得学会得给公司这个这开源节流啊啊！这公司呢，这你钱省下来了啊，有这个金库了，你的公司你这个工资呢，你才能给你是往上再拔一拔。这不叫画饼，这不叫画饼，这老板说太现实了。最后你说你省了那么多钱，也没给你加工资，是不是？这可不叫画饼。那画饼没说吗？曹哥那不跟你说。

0: 绝了嘛。人家比如说你公司老板那怎么说呀，哎泡泡啊你呢你好好干哎把你呀、啊、所负责这摊工作呀、啊、做大做强哎把这业务什么全拿起来，哎之后呢到时候哎肯定差不了你的哎就这话回的话
1: 你就听去吧你就听去吧，你能听一辈子
0: 你也不知道怎么叫把工作给拿起来了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差不了你的所以我发现呢你也没拿起来，差的很多是吧欢迎小辣椒啊，欢迎回家。哎呀小辣椒说啊，我上班的第一个领导喝点八加一之后就有固定节目就是串座位啊挨个拉着下属私聊啊，这还挺感性的一个人啊，喝点八加一之后那哎找这个唠一唠，找那个唠一唠啊，挨个串着唠。他说呢叫宁辣一轮不辣一个哎每个人都要唠叨，而且呢对每一个人的开场白都是，每一个都是啊咱部门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呀、啊、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你以前这个单位里你们这个部门啊这个大哥呀、啊、他这个在酒桌上说话的声音是大是小如果要是像长虹刚才表达的声音这么大，那你咱部门里头最看好的啊、哦、就是你紧跟着去打圈又去下一个的，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到第三个人呢就是你，第四个就是你比如看他眼神都得一愣一愣你就直接说就是你们就完了呗声音大我感觉不太现实，一般都是什么呢声音小，哎这属于什么呢耳语蹭着耳朵边，哎我告诉你啊、嗯、哥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工作这么多年喝八加一喝的上天了啊咱部门啊No, 这么多年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呀、啊、声音得小一点，然后呢得很真诚哎呀这小老弟小老妹儿听着，哎呀这大哥呀你看看这么多年你说我这努力付出啊我没白费呀、啊、我被看到了我被看到了太好了唠嗑太职场了。哎呀，这时段还来了不少新人呢啊！欢迎多放辣椒，不要葱啊！说以前呢，我领导是个女的，她说呢，让我给她当合伙人。这家伙更厉害，直接一步到位了啊！这从下属这直接讲话了，不光说变平级了，甚至变成投资人了都。我分析他不是想让你当合伙人吧，他应该想让你当公司的法人吧，应该是啊，背锅啥的是吧，钱没见着锅全你背。最后人家家伙拍拍屁股走了啊、嗯、你整一身债。天天管你要钱圈哥说我们单位领导没空给我画饼，说能干干不能干各稳哎就这样的领导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反而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哎，就是人格魅力的，不用整那些职场上的那些哈，悬的楞的啊！我又看好你了啊，你好好努力啊，以后差不了你，少不了你的啊！你怎么这那的啊？人家就直接把话呢 给你摆明面上。你行行不行，咱不缺人儿。那你可能心里合计，那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上班族们，你感受一下，就是相信呢，大家可能就是在也有可能是当下啊，有可能是过往这些上班的经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情绪呢？就是那种，还不是说是不满，那他不是说对你现在工作的不满，而是说一种什么呢？就是觉得一种期待没有得到落实之后的一种失落。啊，就你非常非常渴望这个你这个公司好起来，你其实你是很有认同感的。但是呢，就像是扶不起的刘阿斗。然后你就有点什么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又舍不得说啊，一咬牙一跺脚就离开你们公司。但是呢，他干着吧，就是觉得有劲使不上。然后平时像这样的同事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看常乎我接触到这么多人啊，我跟他们唠嗑就发现这种人反而是啥呀，对工作呀非常在意，很在乎，很要强，同时呢也很怕失去的。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抱怨啊，就越是对工作在意的人，他抱怨的越厉害。哎，你看咱公司啊，怎么地？哎，你看我们公司啊，怎么地的？你看我们单位这那的。但是越抱怨，越出了事儿之后，他反而越能扛雷。这种人，我觉得哈，就是咱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那公司的老板的啥的啊？高层管理啥的，越是这样的人，你反而越得重用。为啥这么说呢？这倒不是教大家做人呢。因为常我见的人比较多，然后了解的一些共性的情况也比较全面啊，大家可能就是在不同的圈层，你了解的一些这个认知啥的有所区别。就常我看的这个咱身边的这些各个职业的人太多了，越抱怨的人他越在意，他不在意的他不抱怨。为啥他不在意他就走了，跟你扯那个，抱怨他是希望能变好。那嘴上浪的嘴啥的，有的时候埋怨两句儿，那都是给气急了，逼得没有招了。你有的时候讲话跳槽了怎么地的？但你看那些现在，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啊，对于工作、啊、对于什么公司啊、单位啊，没有什么太多这种认同感的、共情感啥的，那真是，那你我干这一个月，我来我就来了啊，我不来呢，你这个月你不给我开工资都行，我直接我闷头我就走，你都找不着我，你这啥样儿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能遇着啊，底下那个员工啊，没事还能发发牢骚的，哎，跟你反映反映情况的，能抱怨抱怨的，这你都得重视。太拿单位当家了，各位你细品是那回事儿。越抱怨的，你越在意单位。不抱怨的，早撤了。欢迎小鹿，他说我们领导呢以前跟我说啊，看咱单位这些老人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上来的吗？你好好努力，有些工作呢你主动点，等你以后负责一摊了，这一切不就好了吗？小鹿说，我已经工作了8年了。8年也算是职场的新兵蛋的时候。慢慢来。好，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半。 到晚六点啊，这时间刚改，今天刚改第一天啊。这个四点半到晚六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八一圈啊。今天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听过的上次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由于节目时间原因，咱们再来读最后一个 UJO 啊 UJO。他说那时候呢还没有正式入职，听同事大姐告诉我说，公司老板在年会上定下了个目标，一年增万户。啥叫一年增万户啊？你这是正经公司吗？这是万户猴啊！你是一年增万户啊？那八一圈一共多少人？一年增万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

0: 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 百年大党初心。

0: 行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余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

0: 长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公交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

0: 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2: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4: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4: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公，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0: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已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0: 起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三分之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群山万壑出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谁呢？王昭君。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
8: 二八月，
7: 二几月？
8: 二几月？二八的，
7: 二八的，
8: 哎，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7: 好，清脆响亮，
8: 哎，是
7: 流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8: 是啊，
7: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啊，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都非常好，
8: 都不错，
7: 白派我更熟了，
8: 是啊，
7: 白派我是家传。
8: 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7: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8: 对，您哎，等等，那不叫家传啊？
7: 不叫吗？
8: 他平辈儿的不叫啊，还家传？
7: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8: 是。反正你们家也够乱的。
7: 哎呀，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就唱《红楼梦》啊，才子佳人的故事。
8: 你
7: 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8: 啊有，
7: 唱起来好听。
8: 嗯，您来来，风间春秋。

0: 阳，海尽苍生天下残，独留四海鬼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真烈贤良，古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2: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2: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2: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2: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2: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2: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啊，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2: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2: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2: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2: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2: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

0: 大鼓。
1: 是是是
0: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1: 哎，
0: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1: 是吗？
0: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挺大鼓是一烙挺县出的。
1: 是啊，
0: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1: 那我们学学
0: 啊。我试试啊。嗯，有一段叫红娘下书啊，咱们挑这么几句唱啊。
1: 来来来，
0: 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走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峦宝帐景飞越长，举世泥金桥样了庄，区区远山观翠色，偏偏无休养下赏，梨花带雨真娇艳，芍药包烟成美家妆，胆得妖娆能举弓，去回长乐使君忙，红娘看罢长叹气，可惜一人想成堂，十一月正儿无敌雨天的下，年远相传不寻的长，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亡，红娘看罢长挥手，瞧了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1: 嗯，都不一样。
0: 比如说到了河南，
1: 河南
0: 有河南坠子，
1: 哎，地方的。
0: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1: 哎，听过点不多
0: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1: 为什么呢？
0: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待着。
1: 哎，他净唱歌了
0: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1: 是
0: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1: 哎，没有产地是。
0: 他在家唱过，唱得不错。
1: 是啊，
0: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1: 哎，毕竟是不一样。
0: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1: 在河南，
0: 太好了，
1: 好极了，
0: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1: 哎呀，
0: 今天很遗憾啊。
1: 怎么呢？
0: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1: 哎呦，
0: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
1: 啊，嗯，学学乔清秀。
0: 哎，乔清秀，学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1: 好好
0: 好
1: 嘛。
0: 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啊。这是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上场。
1: 哦，三面电铃。
0: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1: 哎，对对，哎，对对，别别，好，
0: 我掖上点啊。
1: 露不露也不吃劲，
0: 打不齐硬了，敲心心的那儿。我打这边来啊！
1: 啊，三面电
0: 铃啊！
1: 好，
0: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清秀长坠子啊！嗯，
1: 咱看看。
0: 铃儿，铃儿，
2: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蒸一面，
1: 四句定场诗。
2: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1: 嗯，
2: 这一唱还是坠子，下一唱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1: 坠子开会，
2: 嗯，我们这儿就是唱。

0: 长坠子，
1: 哎，好，
0: 唱不好
1: 啊，
0: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1: 请客气。
0: 唱哪一段呢？
1: 嗯，
0: 唱段散烫会身与烫唇。
1: 好，
0: 把弦子拉起来。
1: 哦，
0: 咱就唱着会散烫会身与烫唇。
1: 这个没劲儿啊。

0: 恨恨我的大人哪、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哪、灯，我们老妈把东西埋呀，回来他就说句，哎呀，玉堂春，我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房，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咚，小东啊，
1: 哎呀，咽了那是，
0: 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好意思惹身子摔砸，我那凉水盆，
1: 相声真好。怎么了你？
2: 哦，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文坠子。
1: 哦，文坠子。
2: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1: 什么呀？
2: 得说是武坠子。
1: 武坠子，
2: 现如今唱的少了，
1: 是吗？
2: 国内没有啊？
1: 哦，国啊，
2: 都上国外唱去了。
1: 哎呦，
2: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1: 泰国有唱武坠子，
2: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1: 哎呦，
2: 真动武啊！
1: 那是红衫军，那是。
2: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2: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武坠子。
1: 好啊。
2: 但是啊，很为难啊。
1: 为难什么呀？
2: 你弦儿没在啊。
1: 来吧
2: 啊！
1: 您刚才不也自己的拉的弦儿吗？
2: 那不一样，武坠子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1: 啊。
2: 武坠子必须俩人。
1: 必须俩人。
2: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1: 哎呦，
2: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老不让，知道吗？所以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1: 别，
2: 嗯，
1: 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2: 得，哎，
1: 我来，
2: 哎，那、啊、8000块钱你甭给我，
1: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咱们、
2: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
1: 哎、
2: 是吧？
1: 别站着，假日也别去啊。
2: 今天咱俩人来会武坠子是吧？
1: 啊，
2: 哦，
1: 哎不，你
2: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
1: 啊，
2: 我多年不干这了。
1: 哎，不，
2: 我这体格还未必听起来。
1: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这我可不会这个。
2: 嗨，这作笔成样。
1: 什么样啊？
2: 拉弦你没见过吗？
1: 啊，怎么样？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拿嘴学这。
2: 来，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2: 哎，你这真行哈、
1: 啊！就我时间，
2: 但是你这个肉囊了一点，听着你这弦里边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1: 脆点嘛，
2: 脆正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就这样的啊。
2: 好吧，好吧，
1: 这俩小子呢？
2: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1: 还要椅子。
2: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1: 哦，那我拿，
2: 对不对？
1: 我拿
2: 啊，
1: 我拿椅子。
2: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1: 你早说呀！
2: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了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1: 啊！开始，
2: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1: 哦，还要准备，
2: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2: 撸胳膊挽袖子，捂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吧。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啊，
1: 我发微博了。嗯，
2: 发微博了，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1: 没打算。

0: 哎，
1: 行呗。
0: 干嘛？这他妈都都
1: 啊？
0: 他妈都掖着？
1: 都掖着，都得干活，你知道吗？
0: 脱了不更得干吗？
1: 不，那不行，太得干也不成。嗯，
0: 哎，
1: 这就差不多了啊，
0: 到这差不多了。
1: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0: 哦，还得包头？
1: 那是必须的。
0: 怎么包头啊？
1: 你瞧瞧
0: 啊，
1: 这有一个装饰啊。
0: 哦，
1: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快，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嗯嗯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快。
0: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嗯，
1: 这，嘿，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呀，山门不幸啊，这。
1: 嘿。这不走了人了吗？
0: 哪个走啊？
1: 哎，那个，哎呀，这个铁棍子，
0: 哎，等等，
1: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0: 不是，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1: 我要演谢和龙。
0: 你要什么铁棍子？
1: 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0: 哎，不是，
1: 你效仿摔后那虎子，
2: 没听说。
1: 没有是吧？
0: 笑你干嘛你？
1: 这是凑合吧是吧？
0: 你们这当成坠子板了，是不是？
1: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0: 那什么呀？
1: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0: 这什么叫
1: 这？这头吧，好吧。好吧。
0: 不！哎，
1: 我磕的，要不太松。
0: 磕的太靠得紧了啊！
1: 不是，你放心，你踏踏实实的，活活没死，我告诉你，真的。哎，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0: 我拿手机去，
1: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0: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不就跳，
1: 坐，
0: 我这怎么
1: 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0: 我这闲着不中。
1: 哎，对啊，这个 N 电铃我上场啊，
0: 还电铃？
1: 哎，
0: 三遍
1: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早准备好了。
1: 太好，我都没死了，我告诉你。
0: 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3: 站在今天不客气。
0: 哎呀，
3: 张飞和盘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得运输。
0: 哎呀，什么玩意儿的枪？
3: 此军七张连马，吕布夺粮，不信薛土本官就是横门出门，专进你唱一回锥子手。嗨，
0: 啊，咱听吗？
4: 听。
3: 嗨。
0: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3: 嗨，
0: 你饿了吃去。
3: 嗨，
0: 你等等，
3: 嗯，
0: 你打什么人啊？啊，
1: 我哪打人了？
0: 哎，喂，这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打招呼了，
0: 你嚷嚷什么呢？
1: 叫你呢？
0: 你叫我什么呀？
1: 嗨，
0: 嗨，叫我
1: 嗨，
0: 那我叫你什么呀？
1: 嗨，
0: 我叫你也坏。
1: 对，
0: 咱俩都坏。
1: 对了，
0: 那好的呢？
1: 好的，退出了。没净说的，我说的
0: 怎么着呢？
1: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0: 我搭茬啊！
1: 哎，我是唱着，你是拉弦的
0: 啊！对，
1: 这说好了知道吗？
0: 哎，对，
1: 唱一回锤子手，
3: 快，
1: 拉
3: 呀，嗨，
1: 拉呀！哎，这样也行啊？
0: 什么叫？你又打人啊你？
1: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0: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1: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0: 别喊八个了，
1: 咱心里想着是吧？
0: 心里想着也不行，
1: 这就开始了，
0: 这就开始了，
1: 我坠子啊！
0: 来，
1: 拉一下，等，嗨。

0: 怎么没有这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1: 我无罪的嘛，
0: 我这就开着火呢，
1: 这还等多子？
0: 不是你那唱什么半天嘴里头？
1: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五坠子嘛，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0: 好，给过门是吧？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这拉了弦
0: 了，我
1: 还干了干不了了？
0: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我咱还来都来不了了。
0: 你嚷嚷什么呢你？
1: 我这不唱了吗？
0: 你唱什么呢？
1: 要爸的钱。

0: 要罢了钱，
1: 过去不卖票
0: 啊，
1: 打零钱，头一句要罢了钱，
0: 往后呢
2: 书归了正啊，
0: 哦，这就开始唱，
2: 还等多呢，
0: 哦，
2: 大仙儿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要罢了钱，书就归了正，他给我拉上我，我看看恁乐观听，
0: 哎，你等等吧，
2: 嗯，
0: 这不都废话吗？
2: 怎么了？
0: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1: 废话
0: 啊，
2: 废话就对了，
0: 对了，
1: 无罪的就这样。
0: 啊、那您唱废话了，
1: 拉弦不？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因为我今天还唱那一段啊，
0: 还没谱呢。
1: 拉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爱听文哎，爱听武，爱听假的你来，爱听个中，爱听文笔那不会，爱听武的我四目学成，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了半天全都哭肿了。
0: 哎好，那就别唱
1: 了，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回文书我唱到哪一段呢？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全砸了不好吗？
1: 一看你拉弦半截风啊，这
0: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2: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玩命砸他了吗？
2: 别废话，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1: 嘿，
0: 哎，
3: 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2: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0: 还打呀？
3: 来来，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3: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不就出了大厅来？
0: 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2: 怎么？
0: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1: 呀？对呀、啊，
0: 你干嘛唱哥俩呀？
1: 这是爷儿俩呀？
0: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1: 谁唱的？
0: 你唱的？
2: 谁唱的？
0: 你都听了，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1: 是我唱的吗？
0: 是。
1: 有人看见吗？
0: 看见了。
2: 哎，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
1: 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0: 有没有？
1: 有举手的吗？
4: 有。
1: 楼上有吗？
4: 没有。
1: 哎，你死去吧，
0: 还是主流好干、
2: 嗯、哎，什么话这
1: 是？拉弦
0: 噔噔啊！
3: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完了，就一遍。
0: 哎，再来一遍
2: 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0: 你等等，马上不去，
2: 马上不去。
0: 对了，
3: 撒仙儿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若问这马，
0: 等人。
3: 这位将官呐、啊，
0: 噔噔噔噔噔啊！
3: 左手拿着一把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位将官呐、
0: 啊，噔噔噔噔噔啊！
3: 都使那哨兵朝下打了。
0: 哎呦！你等等吧，你等等吧，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1: 我坠子吗？
0: 我笑话吗？笑话吗？笑话吗？我们哎哎
1: 哎，这好。哎，本家来了，
5: 不是不是，你叫我，
0: 你还
2: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0: 您听出来了，
5: 学我干嘛？
2: 哎，你没走啊你？
5: 我这准备走了
2: 啊，
0: 你干嘛呀？
5: 像话吗？像话吗？
0: 像像什么像什么？
2: 听个原版的吧。
0: 他这老打我
5: 啊，
0: 老打我，
5: 打哪儿？
0: 脑袋哪？
5: 你那意思呢？
0: 你给我你给我找点家伙事儿。
5: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0: 我要打他呀、啊。
5: 嘿，
0: 你说你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5: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0: 我还你一个。
1: 嗯，回去。
0: 来了，回去，回去。
1: 哎哎哎，
0: 我没
2: 等来，侯爷过来，来来来，
1: 怎么了？
2: 这个这台上演出您知道吧？
1: 我知道
2: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1: 不是你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给他打，
2: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了，他没事。
0: 你说什么？
1: 不是，
2: 耳朵听不见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知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二上来的。
1: 嘿嘿，啪啪，
2: 您插哪儿了？四奶，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啊，
1: 你是我亲哥哥，
2: 得了哥，你是我亲兄弟啊，
1: 回见
2: 啊，你们。你来咱试试，
0: 我不给面子
2: 啊！
0: 你试一下完了，这不能试。
2: 这跟你一套的，
0: 这不跟哪？干嘛呢这？报仇来了，我让你们。
2: 这不演戏吗？这不是？
0: 这留着凑够用这个。
2: 好，
0: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
2: 这都不给了，
0: 不许打人了。
2: 我就剩一木头了。
0: 嗯，那哎，这我也拿走。
2: 哎呀，
0: 这
2: 个亲笔，
0: 话筒也拿走吧。
2: 没听说过，没听了，来坐着，今儿拉你
0: 了。
2: 来吧来吧，
0: 那我也带上。嗯。
2: 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0: 真是好，德国兵的坠子
2: 啊，德国坠子啊，
3: 拉弦报，
4: 冷噔噔啊，
3: 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
4: 冷噔噔啊，
3: 人似猛虎马赛过蛟龙啊。这位将官呐、
4: 啊，噔噔噔噔噔啊！
3: 望向这个怀中怎么一伸手哎？
4: 噔噔噔啊！
3: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5: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问您个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啊？
6: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7: 什么形式？
6: 对口词。
7: 我看过
6: 啊，
7: 还没少看
6: 啊，
7: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6: 知道什么原因吗？
7: 没找着原因，
6: 给您讲一下。
7: 哎，你说说。
6: 62年，
7: 嗯，
6: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7: 两个小战士演的，
6: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7: 哎，我看的就那个，
6: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7: 都拖着枪上了，
6: 梆梆，非常的威武，
7: 透着精神。
6: 他说出那词也利索，
7: 也快，
6: 枪枪枪枪，革命的枪枪，战斗的枪枪，吃胸前枪，扛肩上枪，上大长枪，练兵矛枪，革命的武器枪，胜利的保障枪，枪枪枪枪，这枪不漏弄一动枪，
7: 怎么敲上锣了？
6: 你词太多，我枪枪不过来。
7: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6: 是不是？
7: 嗯，
6: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7: 非常欢迎。
6: 第二天您看报纸，
7: 嗯，
6: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7: 推荐这个形式，
6: 好节目，
7: 真好，
6: 内容形式很统一，
7: 对
6: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7: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6: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7: 因为什么呢？
6: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7: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6: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7: 都是哪行业？
6: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7: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6: 嗯，农民不拿枪，
7: 拿什么呀？
6: 镰刀，
7: 镰刀，
6: 一人一把，
7: 怎么喊呢？
6: 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8: 里头的。
7: 这头乱砍。
8: 你镰刀在底下收革用，你说上面干什么？这是
7: 这一看就假了
8: 啊！那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7: 工人喊什么呀？
8: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7: 什么呢？
8: 齿轮车床。
7: 怎么喊呢？
8: 弄个大模型。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车床，车床齿轮。
7: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8: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去了。
7: 是啊。
8: 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齿轮车床齿齿。
7: 好，要吃什么呀？
8: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7: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8: 听诊器
7: 啊，
8: 挂耳朵这儿。
7: 对，
8: 太短耍不开，
7: 是吗？
8: 您仨字也不上嘴，
7: 你试试。
8: 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听
7: 诊器。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8: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7: 什么主意？
8: 喊手术刀。
7: 哦，动手术。
8: 哎，一拿个小刀上来，
7: 啊，
8: 啪啪啪啪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7: 这干什么呢？
8: 这提肉呢，这。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Yeah.
1: Yo, that's the Pyramasis stone stuff.
2: It's still smashing.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7号，确实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副主任屈新群、洪立忠出席会议，政府副区长杨森、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列席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辞职和免职事项。会议以票决的方式对政府副区长、人大干部进行了表决，并现场宣读表决结果报告单。会议任命杨小良同志为政府副区长，任成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证书，杨小良等通过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任成监誓。任成希望新任命的同志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履职之舵，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锤炼党性修养，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勇于担当作为，扛起履职之责，迅速转变角色，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弘扬务实作风，以实实在在的担当作为，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重任，要坚守惠民初心，恪守履职之本，站稳人民立场，下沉基层一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有温度，惠民有厚度。要严守纪律底线，筑牢履职之基，坚守廉洁从政底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做到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屈新群主持会议。7月2号，宋屯新区居民代表将两面锦旗送到区住建局，为刚刚完成的234部高龄电梯更新改造工程打下了高分。历时两个月集中攻坚，这项民生实事的落地，使区住建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的具体实践。
1: 一大早，红旗镇红星社区的工作人员和两位居民代表就来到区住建局，把两面满载谢意的锦旗交到工作人员手中，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全体住户的感激之情。
2: 过去电梯就是旧的，老百姓坐着出行也不安全，现在呢新换这个电梯啊，看上就舒服，坐上呢更舒服，在工程期间来讲，你耽误老百姓出行比较满意，得特别感谢。
3: 电梯话换好了，宋屯的这个老百姓哈、啊、非常的满意。下一步，老百姓一致都在议论呢、啊，就是以后啊怎么维护这个电梯，让它使用呢非常的好。
1: 本次改造涉及234部老旧电梯，同时推进机房修缮、屋顶改造等15项配套工程。改造方案没有追求大拆大建，而是重点聚焦解决群众出行安全这一核心诉求。面对工序交叉、任务重的难题，相关部门坚持一楼一侧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4: 我们坚持居民出行安全第一，针对小区楼栋电梯配置实行一楼一侧，三部电梯留一部停两部，两部电梯留一部停一部，通过天台连接相邻单元，保证居民正常上下楼。我们投入300多名施工人员同步施工，科学优化流程，严控单梯更换周期在20天左右，2个月内完成全小区电梯更换，压缩工期，减轻居民出行压力。施工全程设置安全围挡、警示标识、专人巡查引导，坚决不占消防通道，做到施工不扰民，安全有保障。
1: 施工过程中，区住建局协调红旗镇社区、物业、消防、综合执法等多方力量协同攻坚，同步推进电梯安装、屋顶防护、机房隐患整治，全程实现零安全事故、零施工纠纷。项目于6月28号全面竣工，所有电梯及配套工程全部验收合格，群众出行安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0: 为切实提升火区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地震引发次生火灾风险， 6月30号，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在海星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综合活动中心开展火灾扑救、地震疏散综合应急演练。
1: 本次演练涵盖地震避险、火灾处置、专业救援及总结宣教三个阶段，模拟活动中心3楼因电器

老化引发火灾，同时突发地震，楼内老年群众及工作人员需迅速应对。模拟地震突发，全体人员迅速就近躲避至桌下或承重墙三角区，待余震解除后，按照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重点帮扶行动不便的老人，确保不落一人。模拟火灾环节，巡查人员第一时间示警并模拟报警，四辆消防车迅速到达现场，通过外部水枪冷却，分层架设水枪阵地，内工担架转运及云梯高空救援等战术，成功解救被困人员。演练结束后，消防指战员结合演练情况，现场为居民讲解了综合活动中心常见的火灾风险特点及电气火灾防范要点，进一步巩固了群众的防灾自救意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4: 青青特别想，是不是
5: 看着不是好？
6: 引诱他，就该曝光。
7: 青青怎么不注意？
8: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
9: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小暑节气。小暑的暑呢，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表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有到最热。小暑过后呢，一日热三分，天气由干热转为闷热，全天候的炎热将会成为常态。一起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先到明天白天，我市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相伴。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左右，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上下。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我市有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2到23度，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在未来3到5天里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现身，气温走势比较高调，保持在29到30度上下。最后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以下城市和六景区预报。学院镇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红旗镇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芦屯镇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上海广场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度。乌儿山阵雨或雷阵雨，21到29度。宁波港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度。在线指数预报等级2级，非常公布。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市建平县陈静湖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就是陈静湖烈士的雕像。陈静湖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辽宁省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于白色恐怖中坚守，以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谱写赤子丹心，成为喋血长城的抗日英烈。今天我们就来讲述陈静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陈静湖字印潭，号小秋，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陈静湖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弗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的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

听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摩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1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好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

了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

0: 新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素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他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 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它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0: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陈礼、陈和甫来到楼府，见了楼府的两位公子。其实呢，他来干什么来了？受了鲁编修之托，到这儿啊，给提媒来了。因为呢，鲁编修前几日在楼府

赴宴的时候见到了瞿公孙，听说瞿公孙又是一位名士，也看了瞿公孙的诗词了，感觉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当然了，诗词好坏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主要的还是科举的事儿。哎，你读书人，你必须得求取功名，这才是正道。诗词好坏啊，无关紧要，但是他是名士，他心里说话，既然是名士，就得有成为名士的道理。看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格外喜欢。咱也说了，因为鲁边修也知道

这鲁边修啊不知道这事儿，瞿公孙这点短板他没发现。另外呢，说话各方面的礼节等等，这瞿公孙也都非常在行。这位鲁边修对瞿公孙是格外看重，这就特意的派了这位陈理陈和甫前来提媒，探听两位公子这位瞿公孙到底婚事定了没有，如果要是没定的话给我家小姐提一提。因为呢当天的时候咱也说了他就留心了，特意问了瞿公孙的生辰八字。这件事呢他也叫陈理陈和甫给看了，批了这八字，两个人呢八字相合，这是美满姻缘，这今天呢才来提亲来。当然在客厅里头，这陈和甫和两位公子聊了一些闲话，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来历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这才说道，鲁边修托我来有句话想跟两位公子说，能不能借一步到书房说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说这个事儿，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呀，一旦这个话叫旁人听去了，要是这事儿成了，那万事皆休，什么话也没有。这事儿要是不成的话，那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到书房里头，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啊比较雅静，另外一方面呢书房这个地方闲杂人等也不往这儿来，说话呢不容易叫外人听去，比较保险。两位公子不知道他要带什么话，这话啊肯定很重要了，那当然没得说，把他让进书房。书房没有外人了，就他们三个人，陈和甫才往两位公子跟前凑了一凑，压低声音这才问呢，鲁边修叫我请问两位娄公子，您的那个表侄儿瞿公孙他婚事定了没有，完了没有？哦，问这个呀？没有啊，没定亲呢。哦，没定亲，既然如此，鲁边修叫我给带个话，问问两位公子，因为前几天呢他来赴宴的时候见瞿公孙一表人才，他很是喜欢呢，看好他的才学了。那鲁边修唯独有那么一个女儿，视同掌上明珠啊，比公孙小一岁，16岁，不知道能不能成就这个美满的姻缘啊。说到这儿两位公子明白了，来提亲来了啊，前一次前来赴宴见着面看中了看好了，两位公子心里头也高兴。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凡是提媒的要成婚的都得互相的交换生辰八字，为什么呢？要找先生啊得给看一看八字合不合，如果要是八字不合的话，这个不能成婚，成婚不吉利，日子过不好。所以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生辰八字不知道合不合，这个甭问了，在下已经给看过了，因为前一次在这赴宴的时候鲁边修问过小

0: 相公的生辰八字。他记住了，回去跟山人说了，山人给看了，看得还非常仔细。哎呀，他们这个八字非常相合，将来他们结婚以后，那是富贵儿孙满堂，那简直就是没有一处不好的，没有任何破绽，这个您二位就放心吧。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看，交流一下，其实呢心里头也都愿意这桩事儿。鲁边修家里头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有一些积蓄。尤其鲁边修这人还有学问，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也知道，之所以认为鲁边修是俗人，那是因为鲁边修一心在功名上，他就认为读书人就得求取功名，这一点呢三公子四公子有点看不上。但是人家家趁人直，这也不错，何况说姑父上次我离开姑父家的时候还特意托付我们这件事呢，那我们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们正好承起好事。两位公子点头了，那好吧，这件事儿在我这儿这是没得说，不过我们想就是我姑丈那儿也没得可说呀，也一定会乐意，但是呢我必须还得征求老人家的意见，这才是正理呀。这么着啊，我呢给姑丈写一封信，把这件事呢跟姑丈言明，看看姑丈的意思，如果要是没有别的说的，那我们就请媒人到府上相求，你看怎么样。哦，那行了。陈里陈和府心满意足，这件事办得挺漂亮挺痛快。既然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再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陈里陈和府是起身告辞。二位公子，那我现在我就告辞，我回到鲁府得跟鲁大人回个话去。那好吧，那也不多留了，就这么着，把陈里陈和府送走了。陈里陈和府回去怎么向鲁边修交代，咱们呢不必多说，咱就说三公子四公子跟着表侄瞿公孙把这事说了。瞿公孙呢当然也乐意，这两位公子呢跟瞿公孙说，既然有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呢得跟姑丈得写封信，得看看姑丈的意思，你呢也就先别回去了，我们写封信叫一个可靠的家人送信到嘉兴去，等姑丈有了回信了，你是该回去还是不回去，这件事该怎么办咱们再说，你呢就在我们府上就等信儿就结了。因为呢这是舅舅家，瞿公孙呢也没得可说，点头答应。瞿公孙呢就没走，留在了楼府等他爷爷的信儿。这两位公子呢写了信来，派可靠家人给嘉兴姑父家把信送去。等吧，哎，等了大概有十来天，送信的家人回来了，带了一封信，是瞿太守给两位公子的。
1: 幸而遇了我还不要紧，你谨慎点就是了。这个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记了你的名字，打听了你的住处，明天他却来拜你向你借钱。郑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吗？何尝要他们去啊，不过他们可以去的，他去了时遇见执年齐王大臣到了，他过去

0: 占一个班，只算是他来当差的。他们虽是天皇贵胄，却是出身微寒的很，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怎么会当差办事呢？他们虽不识字，然而很会说话，他们的黄袋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心中乌黑嘴明白，腰上鹅黄顶暗蓝。对仗倒很公的。说话之间，外面已放天明炮，子明便要走，我说太早了，洗了脸去，便到我那边叫起老妈子炖了热水出来，让子明灌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合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什么事儿。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复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了一张招租条子，里面去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道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之，母亲也没甚话说。又过了几天，季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吗？
1: 这有何难，但不知办什么事啊？
0: 下月19是翻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
1: 到下月19，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急急？
0: 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带我汇了5000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吗？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20000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账，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账。老实对你说，你的2000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生意的关系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盈余，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啊。再者这份寿礼也与钱不同，我这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个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杨、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玛瑙、珊瑚，无论整的香的都有了。我想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
1: 这办来做什么？大哥又不常出门。
0: 哪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只尺来长的玩意儿，因为番薯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翻台办过一个，老太太欢喜得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玩，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脚八脚，越是闹得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
1: 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
0: 大约100把块钱是要的。
1: 哎，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吧。
0: 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季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的。那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羊棚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羊棚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山船渡到轮船上。

0: 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去。既知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火友相见。那当事的叫做管德全，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季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
1: 德全说：“啊，这小火轮子怕还有秘处，这个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啊，怎么办法呢？明日带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吧。哎，那小火轮呢，只怕发仓还有。”
0: 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到了下午，德全来约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义炉，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全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义炉便说：“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动了，不知可还要的。”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像了。我说：“可有新的吗？”“
1: 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又是新的了。
0: 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
1: 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
0: 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100元。我便说再商量吧。同德全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带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说：“
2: 那打算出多少价呢？”“
0: 见了东西再讲吧。”说着他辞去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天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全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说：“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吗？”“
1: 哎，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了。”“
0: 他早起他不卖茶吗？”“
1: 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啊？”
0: 坐了一会儿便回去安歇。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儿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儿，德全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那些物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
1: 水还没有开呢。
0: 我只得往往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8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儿，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栏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栏下室，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进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那犯人当中有7、8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两个好生奇怪。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明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

儿蓝凝绸高皮袍子，白灰色凝绸高皮马褂，脚上一试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的汗流背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再坐一会儿已是10点钟时候，于是汇了茶账回去。早有那新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只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坐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德全问我到哪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全说，这个不足为奇啊，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是穿什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账的金子安插嘴说，哎，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那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吗？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们了。我问什么叫做打房间，德全说，到妓馆里啊，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就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得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巡捕还去拿他吗？莫说穿得体面啊，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一样要拿的。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以前还做过上海县城的，这两个人啊，同到棋盘街12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12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丫头呢叫了他一声朱少爷，那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我明明是老爷，你为什么叫我少爷？那丫头哭了，当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了。那姓袁的知己乘人之乱是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巷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呢，还在那里高着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借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说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说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什么事啊？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呢，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得抱头鼠窜去了。堂上陪审的杨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巷。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法呢？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偷东西嘛，自然是个贼啊，然而他总是办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齐了。子安插嘴说，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啊，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什么新闻，德全说，这个啊，说起来话长了，此刻事情多着呢，说的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吧，我们说着当谈天吧。于是各干正事去了。下午时候呢，新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
我乘霞时便向德全要了账册来对了几篇，不觉晚了。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全说，其实啊，就是那么一个人到妓馆里偷了一只饮水烟袋，妓馆报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并没有重办。哎，就是这么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啊，哎，却要问子安呢。子安说，若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啊，哪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什么呢？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瞿公孙招赘到了卢府，娶了卢府的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也漂亮。入了洞房了，在洞房里头，小两口摆上酒。这鲁小姐呢，把浓妆卸下来，换上了淡雅的衣服。这时候灯下看美人啊，越看越觉着小姐美似天仙。瞿公孙这心里头也飘飘欲仙呢，那美得不得了。他呢看着小姐十分的醉心，可是呢他还不知道一样，这位鲁小姐可是个才女啊，并且呢她这个才女和寻常的才女还有所不同。因为鲁边修就是一个读书的上进的人，他呢又没有公子，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把这个女儿啊就当作儿子一样的看待。从五六岁的时候就请先生给小姐开蒙，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熙的稿子读的是滚瓜烂熟啊。这王守熙那也是明代的大文豪，是一代名士，他的文章向来都被认为是一流的。这小姐呢背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文章，并且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开始教他做破题、破成、题讲、提笔、中笔、成篇，这就是八股文章了。送给先生数修前，请先生好好教，认真教。那先生督课也和男子一样。这小姐呢资性又高，记性又好，一直到现在王唐屈薛以及诸大家之文，立科成墨，各省宗师考卷，肚子里头记得也有三千余篇。那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边修啊看着自己这女儿有如此的才学，心里头呢高兴，但同时也不是个滋味，经常的自己就叹息呀，嗨，可惜喽，这是一个女儿啊，如果这要是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可是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空有这满腹的才学，可是用不出去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要是现在呢，这才女可以尽情发挥，那个年代不行，没有女子出来做官的，也没有女子出来考学的。哎，闲得没事儿，这鲁边修呢就和女儿谈论自己对读书人的看法，就跟女儿说，经常说，说这八股文章如果要是做好了的话，哎，随你做什么东西，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那都是一边一条痕，一果一掌血呀。如果是八股文章欠讲究的话，任你做出什么来， 那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那都没用。小姐把父亲这个话是牢记在心呐、啊，自己呢也是深信不疑的对父亲这话。这梳妆台畔、刺绣床前，也都摆满了一步一步的文章。哎，每天呢，闲得没事儿，就研读这些文章，细批细品，仔细的分析。人家送来的也有诗词歌赋什么的，他呢正眼都不看。家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诗词歌赋，什么千家诗啊、谢学士诗啊、东坡小妹的诗话呀，等等等等，这都有的是。但是小姐干脆就不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伴读的侍女彩萍、双红，叫他们看。闲暇没事的时候呢，也教他们做几句诗，那只不过呢就当作玩笑。这小姐不拿这个当正事儿，她也不认为这算是什么本事。

了一顿酒，聊了一聊，感觉这小伙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说话也十分周到，礼节也十分周全，气质也非同寻常。因为娄家两位公子无心功名，鲁边修对这点这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喝酒的时候啊，也没讨人嫌，也没提这个求取功名的事儿。这自然这瞿公孙也就不可能往这上边聊，因为呢他也无心功名。其实咱也说了，如果要真论才学的话，瞿公孙呢真就没有什么才学，他那个名士那也是虚的，作假做出来的。这个呢具体情况前文书咱也说了，但是这一点鲁边修不知道没发现，就觉着呀瞿公孙呢是一个才子，一定是已经学有所成了呀，只不过呢就等到大考之年去考个举人，然后呢再接着考个进士，将来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其实你看鲁边修，他虽然说是注重科考，注重求取功名的事儿，但他呀也看不上那种书呆子，只会做文章不会做事的人，他看不上。因为瞧着瞿公孙这人很是机灵，既然又机灵又是名士，才学一定差不了，所以呢他相信这孩子呀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就这么想的，这才巴不得的赶紧的把自己女儿嫁给瞿公孙。尤其令他满意的，人家瞿太守还特别好说话，你这边想要招赘过来那就招赘过来，人家呀二话不说。其实呢瞿太守呢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啊家里头日子不是那么特别宽裕，所以呢能够嫁到鲁边修这边，你不管怎么说鲁边修倒未必是豪富，不过呢做了这么多年的经管也一定有一些积蓄，这样一来两个孩子能在这一个富家里头，尤其那鲁边修家里头还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这孩子呢不会受屈，一定日子过得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瞿太守呢这才满口答应怎么的都行。可是这小姐是这么一位才女，特别看重功名，看重八股文章。这瞿公孙跟他刚结婚的时候头一天入洞房，这小姐呢当然看不出什么来，这两个人呢互相看着都顺眼，瞿公孙长得又帅气，所以呢小姐也是心满意足。这小姐因为特别喜欢研读文章，所以呢她的房中自然这文章啊也就多了去了，满处都是文章。头一天瞿公孙对这些文章正眼不瞧，干脆不理。这小姐呢觉着没什么，因为新婚燕尔啊，谁能去在意这些东西去，就说再上进的人也不会新婚燕尔还去读文章去。这小姐呢这两天也就是陪着公子，公子当然了外边有应酬，有的时候呢和一些名士聚一聚，

喝个酒什么的。公孙不在家的时候，小姐呢自己呢有的时候也拿文章把玩把玩，瞧一瞧看一看。公孙回来的时候，小两口那还得腻歪腻歪呢，怎么的也得亲热亲热呀。这新婚呢，那自然跟平常的老夫老妻那是不一样的。可是头一天，这屈公孙对文章不感兴趣，瞅都不瞅。第二天还不瞅，第三天、第四天，一个礼拜七八天过去了，屈公孙呢就没瞅一眼这些文章。这小姐就有点纳闷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这些文章一眼都不瞧呢？后来啊，小姐琢磨琢磨啊，可能是啊，人家这些文章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人家也不稀得看这些个破文章。这可也难怪，小姐那心里头还把这屈公孙想象的特别高，特别有学问呢。这小姐呢也就不追究这个。可是后来一来二去，时间越来越长，发现呢这屈公孙说话也不像是会做八股文章很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个话，有的时候比较浮躁，比较肤浅。这小姐呢对他就有点怀疑了。后来呢有一天呢，屈公孙出去赴宴回来，拿回来了几首诗，在灯下把小姐叫过来，叫小姐一块儿看这诗。小姐看这诗啊不感兴趣，因为这诗里头也没有八股文章的东西，也没有四书五经的东西，这小姐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研究，所以呢小姐也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勉勉强强也看了。因为必定还是新婚，彼此呢还不是很熟悉，小姐也不好意思就卷她的面子。等看完睡下了，这一宿啊，小姐就琢磨，这位屈公孙是不是空有其表无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呢？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爹可把我坑了。那我这一辈子，我嫁了这么一个人，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将来还有什么指望啊？这小姐呢，这一宿觉没怎么睡好。后来拿定一个主意，明天呢，我给她出个题目，叫他做做八股文章，看看他能怎么样，做得来还是做不来。就这么着，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饭来，这屈公孙呢到书房，小姐呢在自己的房中。小姐呀，就拿起笔写了一行题目，写的是深修而后佳期。这个话呢其实呢是出自礼记大学，这是四书五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论点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强调的是修自己的身，修自己的德行。说呀，只要是把自身修好了，那么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其实呢后边还有话，整个的来说呢，咱们大家呢也经常说这个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层层递进的。哎，把自身修好了，有了修养了，然后就能够有能力把家庭管理好，能把家庭管理好了，

0: 就能够治理好国家，能把国家治理好了，能够跟所有人的往来彼此和谐相处。其实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呢，他强调的是个人的德行，个人的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八股文章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题目。小姐写完了这一行字，交给丫鬟彩萍，告诉彩萍，你去把这个送给姑爷，就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小丫鬟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拿着这幅字送给了屈公孙，照着小姐的吩咐把这话交代给屈公孙了。屈公孙拿过来一看这句话，当时这脑袋就有点晕，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研究。我是一个清高之人呢，我置身事外，我根本也就没想求取功名。可是呢，他却不了解小姐的心思是什么，所以呢，他告诉叫彩萍，你呀，去跟小姐说，说我与此事不甚在行，况且到尊府还没有满月呢，要做两件雅事，这样的俗事还不耐烦做呢。他呢，把这种做文章的事儿当成是俗事了。你什么修身齐家的，这都是俗事，我呢就是放荡形骸，哎，我要做的就是世外高人，这么个意思。他觉着呀，自己挺清高，这样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还得高看我一眼呢。他哪想到啊，说这个话犯了忌讳了。这小姐听完了丫鬟向她传这个话，当时小姐这脸儿就变了色儿了，心里说话，果不其然呢，看来这位屈公孙学问果然不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务正业之人呢，这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读书人呢。哎呦，我嫁给他，这可是苦了我喽！我这一辈子倚靠他，我能倚靠得住吗？心里头万分的不是滋味。坐在这儿啊，自己暗自抹眼泪，心里说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本来我以为是嫁了一个学业有成的公子，哪想到啊，这就是个花瓶啊。正这么个时候，养娘来了，一看这小姐一个人怎么掉眼泪呢，这才新婚几天啊，怎么就不高兴了，这到底是何缘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咱们常说五脏六腑，这个脏呢，指的是胸腹腔内组织充实致密，并且呢能够储存分泌或者制造精气的脏器。《素问·五脏别论》里说，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实。《灵枢·本藏》又记载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根据藏象学说，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精神意识活动分属于五脏，再加上六腑的配合，把人体表里的组织器官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的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体弱多病的人或者上了年纪，需要适当的对五脏进行滋补。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能够滋养五脏的食物。咱们先来说说养心的食物。桂圆有益心脾、补血气、安心神的用途，尤其适宜心血不足型心悸的人，可用桂圆肉泡茶常饮，或者呢煮桂圆粥食用。红枣当中含有大量造血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铁和磷，是一种天然的补血剂，对于各种贫血、体弱、产后虚弱、手术之后气血不足所致的心悸者最为适宜，可用红枣煎水服用，或者呢用红枣煮。

粥吃，或者呀早晚空腹嚼着吃。金桔呢性温，味辛甘，有理气解郁化痰的作用，对痰阻心络和气滞血瘀型心悸，包括由高血压病、血管硬化、甲亢、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所引起的心悸，实质非常的适合，可以煎汤服用，也可以泡茶饮用。葡萄呢性平，味酸甜，有补气血的作用，滋养强壮，补血，强心利尿，治血虚心跳。由于葡萄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都很丰富，对大脑神经呢有补益和兴奋的作用。葡萄干的糖分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这对体弱贫血者也有补血效果。因此啊，对心气不足型和心血不足型的心悸，以及神经衰弱还有贫血体弱的人，心悸心慌的人，常食用葡萄尤为适宜。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阴养胃、活血润燥的作用，能够补气活血。黑木耳呢是天然的抗凝剂，能够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凡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悸者适合经常的服用。咱们再来说说养肝的食物，还是要说到葡萄。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维生素，本身呢就具有提高血浆白蛋白的作用。葡萄当中的果酸能够帮助消化，促进食欲，同时呢对预防现代人高发的乙肝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很多人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去暑消水肿的作用，绿豆本身呢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和氨酸，而这两种营养素呢同冰糖结合，就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尤其是可以防止因为肝火旺而引起的上火。大豆当中除了含有丰富的雌性激素之外，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像是钙呀、铁呀、磷呐，这些元素对促进肝脏的再生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都有着很大的帮助。西红柿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同时呢对于肝病患者来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更有利于减少毒素对于肝细胞的损害。蘑菇是菌类植物当中的皇后，本身呢就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尤其是在秋天食用效果更好。下面呢咱们要说到的是养脾的食物。糯米性温味甘，有补脾益气的作用，脾虚者适用于煮粥服用。红薯俗称甘薯山芋，性平味甘，有补脾和血、益气通便的作用。粳米性平味甘，有补脾益气之功。薏仁俗称是薏仁米、六谷米，有补脾健胃的作用，脾虚者宜用薏仁米同粳米煮粥一同服用，相得益彰。那么养肺的食物又有哪些呢？银耳可以拌凉菜呀，也可以炖煮食用，比如说百合或者是樱桃加冰糖做羹，润肺化痰，养阴生津，可以治疗阴虚肺燥、咽干口渴等等症状。萝卜生吃可以治疗热病、口渴、肺热、咳嗽，如果和甘蔗、梨、莲藕等等榨汁同饮，那么效果更佳，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益胃消食的作用。鲜柿子生吃能够改善咳嗽痰多、虚劳卡血，红软的熟柿子可以治疗热病、烦渴、口干唇烂、心中烦热等等。柿子呢具有润肺止咳、清热生津、化痰软坚的功效。百合熟食或者煎汤，对于治疗肺痨、久咳、干咳、咽痛等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各种的秋燥病症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养肾的食物。栗子性温，味甘，除有补脾健胃作用之外啊，更有补肾壮腰之功效，肾虚腰痛者最宜食用。山药呢味甘，为中医上品之药，除了具有补肺健脾的作用之外，还能够益肾填精，凡肾虚的人宜常食用它。枸杞子性平味甘，具有补肾养肝益

0: 睛明目，壮筋骨，除腰痛，久服能够益寿延年，尤其是中年女性肾虚的人吃这个最好。黑芝麻性平味甘，有补肝肾润五脏的作用，对因肝肾精血不足引起的眩晕、白发、脱发、腰膝酸软、肠燥便秘等等有比较好的食疗保健作用。黑豆呢，被古人誉为是肾之骨，味甘性平，不仅形状像肾，还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患者。黑米啊，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补益脾胃、益气活血、养肝明目等等这些疗效，有利于防治头晕目眩、贫血、腰膝酸软、肺燥咳嗽、肾虚水肿、脾胃虚弱等症状。和您一起分享了滋补五脏的食物，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1: 这一场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介绍了滋养五脏的食物，那下面呢，咱们来换个话题，说说有关心脏房颤的主要症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心房颤动呢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房颤可以分为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等等几种类型。房颤是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患有房颤的病人控制病情进展很是重要。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房颤的根本致病原因，接下来啊，咱们就了解一下房颤的症状主要表现有哪些。阵发性房颤的症状呢，表现是发作开始比较突然，病人呢感到心悸、气短、心前区不适以及忧虑不安。有冠心病的老年人，房颤发作开始的时候心室率很快，可能会出现眩晕甚至是晕厥，有时候呢出现心力衰竭以及休克，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一，短的几秒钟，可是频频发作，长的呢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持续房颤症状和原有的心脏病和心室率有关，这种房颤的症状主要是啊，房颤病人感到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之后心室率明显的增快。持续房颤者容易发生心力衰竭，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无收缩力，血流动力学紊乱，容易发生腹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呢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最为多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心脏病，而且房颤的时候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呢可以没有任何房颤的症状，是在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如果房颤引起心跳过快，病人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憋气、惊慌等等症状。如果有其他的心脏病，就会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尤其啊会加重心力衰竭。房颤的症状也受患者感知症状的敏感以及耐受的影响，有的患者刚发生房颤的时候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程的延长，有的患者呢可能就逐渐的适应了，症状也有可能会减轻甚至消失。那么房颤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早搏，二是阵发性房颤，这个呢是可以自行终止的，发作时间小于48小时。三呢是持续性房颤。

发作的时间一般超过七天，需用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才能终止。四呢，是永久性房颤，在决定接受控制节律之前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永久性房颤，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失败，或者呢病人不愿意做转复心律的治疗，致使了房颤永久存在。这个呀，也是房颤发生发展的规律。很多患者最早出现早搏，随着病变进展开始啊出现了阵发性房颤，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恶化，发作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一直到全天24小时的心脏节律都是房颤，没有了正常的心跳。那房颤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得戒烟戒酒。烟和酒都对身体具有毒害作用，烟当中的烟碱和酒当中的乙醇都是增加心脏负担的物质，所以呢，戒烟和戒酒是房颤患者最应该注意做到的。其次呢，是合理饮食，饮食有规律，不可以过饥或过饱。从心脏病的防治角度来看，营养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原则上啊，应该做到三低，也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平时呢，咱得少吃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肥肉啊、鸡蛋黄啊、动物的油脂啊、内脏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当中要高钾低钠，鼓励食用豆制品和喝茶。再有啊，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说水果啊、新鲜的蔬菜呀、植物油啊，适当的摄入纤维素食物，以保持大便的通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远离疾病。

看看时间，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

0: 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0: 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英：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性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部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继续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 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7号，七十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七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副主任戚兴群、洪立忠出席会议，政府副区长杨森、七监察委员会、七人民法院、七人民检察院领导列席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辞职和免职事项。会议以票决的方式对政府副区长、人大干部进行了表决，并现场宣读表决结果报告单。会议任命杨晓良同志为政府副区长，任成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证书，杨晓良等通过任命的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任成监誓。任成希望新任命的同志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履职之舵，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锤炼党性修养，确保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勇于担当作为，扛起履职之责，迅速转变角色，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弘扬务实作风，以实实在在的担当作为，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重任，要坚守惠民初心，恪守履职之本，站稳人民立场，下沉基层一线，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有温度，惠民有厚度。要严守纪律底线，筑牢履职之基，坚守廉洁从政底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做到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戚兴群主持会议。
1: 7月2号，宋屯新区居民代表将两面锦旗送到区。

0: 建局为刚刚完成的234部高龄电梯更新改造工程打下了高分。历时2个月集中攻坚，这项民生实事的落地，市区住建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的具体实践。
1: 一大早，红旗镇红星社区的工作人员和2位居民代表就来到区住建局，把2面满载谢意的锦旗交到工作人员手中，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全体住户的感激之情。
2: 过去电梯就是旧的，老百姓坐着出行也不安全，现在呢新换这个电梯啊，看上就舒服，坐上就更舒服，在工程期间来讲，为当地老百姓出行比较满意，特别感谢。
3: 电梯的话换好了，顺村的这个老百姓哈、非常的满意。下一步，老百姓一致都在议论呢，就是以后啊怎么维护这个电梯，让它使用呢非常的好。
1: 本次改造涉及234部老旧电梯，同时推进机房修缮、屋顶改造等15项配套工程。改造方案没有追求大拆大建，而是重点聚焦解决群众出行安全这一核心诉求。面对工序交叉、任务重的难题，相关部门坚持一楼一侧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4: 我们坚持居民出行安全第一，针对小区楼栋电梯配置实行一楼一侧，3部电梯留一部停2部，2部电梯留一部停一部，通过天台连接相邻单元，保证居民正常上下楼。我们投入300多名施工人员同步施工，科学优化流程，严控单梯更换周期在20天左右，2个月内完成全小区电梯更换，压缩工期，减轻居民出行压力。施工全程设置安全围挡、警示标识、专人巡查引导，坚决不占消防通道，做到施工不扰民，安全有保障。
1: 施工过程中，区住建局协调红旗镇社区、物业、消防、综合执法等多方力量协同攻坚，同步推进电梯安装、屋顶防护、机房隐患整治，全程实现零安全事故、零施工纠纷。项目于6月28号全面竣工，所有电梯及配套工程全部验收合格，群众出行安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0: 为切实提升火区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地震引发次生火灾风险，6月30号，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在海星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综合活动中心开展火灾扑救、地震疏散综合应急演练。
1: 本次演练涵盖地震避险、火灾处置、专业救援及总结宣教3个阶段，模拟活动中心3楼因电器老化引发火灾，同时突发地震，楼内老年群众及工作人员需迅速应对。模拟地震突发，全体人员迅速就近躲避至桌下或承重墙3角区，待余震解除后，按照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工作人员重点帮扶行动不便的老人，确保不落一人。模拟火灾环节，巡查人员第一时间示警并模拟报警，4辆消防车迅速到达现场，通过外部水枪冷却，分层架设水枪阵地，内工担架转运及云梯高空救援等战术，成功解救被困人员。演练结束后，消防指战员结合演练情况，现场为居民讲解了综合活动中心常见的火灾风险特点及电气火灾防范要点，进一步巩固了群众的防灾自救意识。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5: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 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4: 妈，我去上班了。
15: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6: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7: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4: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7: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1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19: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

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

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当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
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啊，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